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

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维，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
即正。

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邪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

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

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深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
其心皆白，又如。

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习诸成口，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一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金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念为，

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救苦之中，勤身营务，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德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谓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

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神，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尽欲佛者，是为大善，十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

薄贪重，辛劳深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戒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师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
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尽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断，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谢持四肢，西风心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
悉心一心。

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故意求具，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务，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

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

0: 智慧不明，智今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处理生死大难？

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

若遇来时，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幸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由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也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进。

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

诸位同学，请看《僧宝赞》后面的这一段开始。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啊。念佛即从心出，戒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戒业之所。啊，这里是一段。前面跟诸位报告过，禅师这段话了，告诉我们，为善为恶都在一念心，跟佛在大经里面所说的完全一样啊。华严经世尊总的告诉我们，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物，唯心所现，为师所变，啊，这顺境了，啊，又常常给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前一句念佛，你是想佛，想佛就成佛。下一句戒业了，你心里面想的善恶业，你想善呢，在三善道的人天福报；你想的恶呢，那就是三途地狱的恶报。总在一心啊，看你怎么个想法。这个关系太大太大了啊。《楞严经》佛也是明白地告诉我们，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这个一切因果包括十法界，一真因果，

也包括处世法。大小乘的因果，起心动念，这是造因呐。因遇到缘呢，果报必定现前。正是谚语所说的“不时不报，时辰未到”。什么是时辰？缘。缘不具足，缘一具足的时候，果报立刻就现前了。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佛有常说，一报随着正报转呐。正报就是起心动念呐。医报，最亲切的医报，我们的身体。我们起心动念，不能没有这个身体。一正是一，不是二。有这个身体，不能没有生活环境啊。你仔细去思维，去观察。整个宇宙，我们今天讲精神物质，决定分不开，它是一体。精神是物质的精神，物质是精神的物质，它是一，它不是二。都是心心是变的。在佛法讲呢，心法色法。色心同源这个源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法性。称之为真性。由此可知，起心动念不能不谨慎。不要以为动一个恶念，这个无所谓，没有关系，那你完全想错了。无论什么念头，它的现在人讲波动这佛法也是讲波动无明就是波动波动的范围都是变虚空界。变法界速度快这个思想的波不是物质的波物质的波速度不快这个物理现象，现在我们人知道的波动这个速度最快的是电磁，是光波。科学家也有发现，宇宙之间还有比这个快的速度。但是最快的速度呢，是思想波，起心动念。刹那之间就变法界虚空界。所以我们不但跟诸佛如来念念这个电磁波都相应乃至于跟三途里面的众生，跟无情的众生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个波就像网一样密密麻麻了，集合成一体。

虽然是一体，但是它有秩序，一丝毫都不紊乱。好像我们这一个教室，我们把这个教室比喻作宇宙，比喻作虚空法界。我们把这个讲堂里面这个灯光，比喻作设法界。这个设法界有情众生，用这个光波来比喻他的思想波，他起心动念。那么这个灯一开，光立刻，整个讲堂头头照照啊。这个讲堂即是盏灯，灯光互相融成了一片，看到好像分不开，但是一点不乱。为什么呢？你熄掉这一盏灯，这个灯光没有了。它并不干扰其他的光波啊。这个思想波永远不中断呢，不像我们这个灯呢，灯真的熄掉它就没有了。一切众生的思想波永远不会断。为什么呢？这个是自信的本能。只有转变它不会断。善变成恶，恶变成善。净变成然，然变成净。它这个里头有变化，它不会乱，不会断的，永远不会中断。那么净善，果报殊胜呐。染污，果报很苦啊。六道三途啊。这两句话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念佛即从心出。戒业也是心出，这个业就包括了十法界一真庄严，也包括了一真法界，总离不开因果报应。接着禅师告诉我们，须臾备念佛之心，刹那即戒业之所。这两句话用现在的白话来说，你不念佛就造业，你佛号一停下来马上就造业，你不知不觉你要是知道，要是觉悟，你就是个明白人了，你就开悟了。凡夫起心动念不知不觉，从来没有觉察过。修行人这通过训练的。即使我们一个人在家里读经，读经也是通过训练的，在经典当中学习。你学到了什么？真正学到了就是觉悟。头一个觉悟，我不念佛就造业。为什么呢？不念佛呢，你阿赖耶识里头那些习气种子它就现行。我没忘讲打妄想啊，你不念佛就打妄想啊，打妄想就是结业造业。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菩萨祖师大德苦口

娑婆心劝导我们净念相继啊，觉明妙心菩萨告诉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为什么不间断？一间断呢就造业了，这一间断就胡思乱想了啊。你所想的决定是轮回那个想就是轮回心，轮回心造轮回业啊，你坚固轮回，决定出不了轮回了，麻烦在这里 啊。那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出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古大德这种教诲你不能不尊重啊，你不能不奉行啊，这就是净念相继。只有净念相继啊，你在这一生当中才能够出人头地。一般人都还在搞六道啊，你超越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殊胜呢？第一，无比的殊胜。你要知道啊，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应当放在我们这个写成小条幅啊，做我们自己的座右铭啊。中峰禅师在此地不但是提醒我们，也提醒九法界众生因为这个修法名扬两利呀！谁能觉悟，谁就成功了。再看这个下面开始啊，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系念佛事，所集圣音，专为亡灵觉生净土。那么这是话说回来，归到我们现前法事道场这个法事跟别的法事不一样这个法事是四众同修一起参加所以往往他有100多人，甚至有几百人参加规模很大，非常庄严，这个力量不可思议集大众真诚恭敬的祈祷发愿所以这个力量很大很大依凭教法这个教法佛说的祖师大德的教诲中峰禅师把它编辑，当中又加了很多精彩的开示

这我们都读过了。我们今天在一起做三世心念佛事，所集圣印，这圣是殊胜的，实在讲无比殊胜的因缘，专为王灵，决生净土，这个语气非常肯定，一点疑惑的。

这个是求愿。啊，我们这堂佛寺啊，是为这个做的。啊，往人生净土，我们送他到极乐世界，就是送一个凡夫去成佛。诸位想想，这世间有什么样的功德能跟这个相比？啊，大慈菩萨讲，你一生当中能帮助两个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功德就超过你自己一生一世的修行。菩萨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话，都是事实啊。啊，今天在西念佛法寺里面，啊，我们送这个人往生做佛，啊，许多人在做，我也有一份呐。啊，这个就是普贤十愿里面随喜功德了，啊，随喜功德不可思议。跟主修法事的人功德平等平等，无二无别，啊，好比我们晚上点这个烛光啊，点蜡烛，我们的蜡烛都一样大。主修法事的人，他这蜡烛点亮了，我们随喜的人呢，随喜人蜡烛没点着，啊，但是他那支蜡烛点亮了，我的蜡烛在他的那点，借他的光，那么就随喜啊。等我这个点着了，我的光跟他的光一样，绝不逊色。哦，他的光亮，我的光差一点，没有。平等平等，啊，这是给你从这个比喻当中啊，你去体会随喜功德跟主修的那个人平等，而主修的那个人的功德的时候没有减少一丝毫，啊，那么随喜的人越多呢，主修的人功德就越大，啊，这个大什么呢？光明越大嘛。啊，几百支蜡烛，几千当蜡了，这个支蜡烛一起点起来，那这讲堂多亮了！啊，光光护照啊！啊，光交织成网，啊，光网啊！啊，那么你懂得这个意思，你就晓得这个。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有情众生，他们发出来这个思想波交织成网，啊，这个里面清净的纯善的跟诸佛菩萨相同，啊，不净不善跟三途六道相同，啊，但是啊，通通交织在一起，啊，我们自己要懂得，我们要救自己，一定与佛菩萨相应；我们要帮助别人，也要与佛菩萨相应。啊，务必形成一个纯善、纯净的光网，啊，才能够帮助把那些还在迷而不觉、啊，邪而不正、然而不净那些光网，慢慢慢慢的

助他们觉悟过来，帮助他们回头。啊，即使现在迷得很深，迷得很重，不要紧，我们自己认真努力去做，啊，修纯净纯善，一定要有好的成绩，好的样子给他们看呐、啊！他们造作不善，要受不善的果报。受一段苦之后，慢慢他就觉悟了。为什么他的一生那么苦？你的这一生为什么这么快乐？这一对比呀，他慢慢觉悟了。过去我住在美国旧金山，我们也是住在一个小镇，在那个地方住了差不多有半年多，慢慢的我们这个邻居渐渐都熟悉了，我们家里这些年轻的出家人，这些人遇到之后就打听，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你们是从事于哪一个行业，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这他就看到了。无论在什么地方见到我们，我们面孔都是笑容，都是欢喜，都是快乐。他们非常羡慕我。问我们是做哪个行业的。所以学佛的人，无论出家在家，只要依照经论教诲去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你能得到法喜充满啊！不管从事哪一个行业，无不自在。你的心地纯净纯善，净生智慧，善生福德，果报是大智大福，都在你自己一念之间呐，不在外面。外面求不到啊，佛法这个求叫向内求啊。向内求呢，就是改心呐、改念头啊，改行为呀、殊胜的果报不就现前了吗？只有佛门的大德语气才这样的坚定，专为亡灵决生净土，至今戒香拂玉，慧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夺朗，望尘净而心地过通。到这个地方是一段。浮云是香气蒙迷的样子，这是形容。

啊，乡云缭绕啊，香气弥漫啊，啊，这是什么香呢？芥香。佛法里面讲啊，五分法身香啊，啊，这个地方讲的是香气，啊，现在人讲的呢，磁场，我们中国人常讲的气氛，啊，并不是真的在人烧香啊，啊，气质。气氛啊，自自然然，它能将人感动啊！啊，持戒修定啊，有智慧。无分法身啊，这个无分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啊，这个解脱用现代话就是自在啊。啊，解脱之见就是自在的见解，自在的思维。啊，他的是这个思维见解得到自在。诸位想想，这里面哪里有烦恼，哪里有忧虑呢？啊，不但这些没有啊，烦恼忧虑的根，总的根，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啊，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他用什么方法得到这个境界呢？念佛，净念相继，用这个方法得到的。

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学。这个跟前面的意思合起来，持戒念佛。汇聚荧黄，荧黄都是光明的意思。这是讲你的智慧，智慧光明。显现在你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即使是愚人，也能够感触到。在你的身边的时候，也能感受到。他感受到什么呢？你的慈悲，仁慈，他虽然是说不出来，他感觉到仁慈，他感觉到很安全，很欢喜，他有这个感受啊。有一年，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在迈阿密讲经，有不少当地人

啊，来到这个讲堂，啊，他们会打坐，啊，这一坐就坐2个小时，他听不懂我讲的话，因为现场没有翻译，啊，每一堂呢，他都来，啊，有些同学问他，他说你听不懂，为什么每一堂都来？哎，他告诉他。这个地方的磁场很好，喜欢这个磁场啊，他这两个小时的时候磁场特别舒服，他到这边来享受啊。啊，那不讲经的时候呢，这个讲堂磁场的时候就不一样，就差很远。这些人他们常常啊修静坐，心地清净，那个感应比一般人要灵敏啊，一般人粗心大意啊，不太容易感觉得到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感受得到啊，智慧光明。这两句8个字，这是讲修行功夫得力了。啊，这功夫得力没有别的，常识熏修。啊，那要熏多少时间呢？我常常跟同学们说过，果然真干，3个月见效。啊，你搞了这么多年还在这混日子，你从来没有用过3个月的功夫啊。啊，果然能有三个月你能够做到这个精念相继。啊，除了睡眠之外你没有办法。啊，你在清醒过来的时候你心里头都有佛号。忆佛念佛啊，不夹杂不间断啊，当然你不会怀疑啊，你这样子绵绵密密，你看又不妨碍工作，这个法门殊胜在这里啊。非常适合于现代人，现在工作繁忙，他不妨碍工作。啊，如果你的工作是用思考的，啊，这个就有妨碍；你的工作不是用思考的，一点妨碍都没有。啊，你们想想，过去哈尔滨极乐寺修无法师的往生。啊，修无法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有出家之前做泥水匠，出家之后在寺庙里面做苦工，粗重的活他都做啊，为大众服务啊，啊，但是他呢虽天天做工，他净念相继，他真做到了，往生欲知实质走得那么自在，啊，成熟了，功夫成熟了，啊，这就是做粗重生活，他不用思想的，他能保持着净念相继。啊，需要用思考的，啊，那你工作的时候，你就把佛号放下，专心把你的工作做好。工作完了之后，
佛号立刻提起来。为什么呢？须臾悲念佛之心，刹那即极业之所啊。佛号不能中断，一中断，妄想杂念就起来了，就造业了。所以我们工作一放下来的时候，佛号立刻就提起来。一天到晚咪咪咪咪这样做功夫，功夫才得力。三个月效果就现前。六个月你生欢喜心啊。只要能够长远保持，你就决定得生净土，而且跟这个慈云大师所说的完全相同。临命终时欲知是知，身无病苦，如入禅定啊。这样的功夫不需要人助念的，自己完全能做得了主啊。这个是幕后这一段的开始，特别提醒我们持戒念佛。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有智慧有福报的人，修自己的无分法身相啊，就在现前呢，要干呢。迷云开而信天多朗，这成就了。破迷开悟，这一句话就是破迷开悟。望尘境而心地过通啊，这两句都是破迷开悟的意思。迷，这个迷云。就是无明烦恼，迷云开就是破了无明了，破一品都行啊，破一品无明啊，见一分真性，所以信天多朗啊，这个时候你跟一切诸佛如来同生性吧，你真的成佛了。在天台大师讲六界佛，你这个地位是分正即佛，你升到哪里去呢？你有愿往生净土，你生净土十报庄严土，不是同居土啊，不是方便土啊，你生十报庄严土啊。你要不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呢，你生到华藏世界啊。为什么呢？破一品无明就是原教初住菩萨，你已经是法身菩萨了，你超越十法界了。

这个妄尘是讲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断尽了，心地扩通啊，扩是开的意思。大的意思，通的意思。那么在佛门里面讲呢，大彻大悟。前一句明心见性，后头这一句大彻大悟啊。虽然见性，彻悟了。依旧是你自性里头本具的、本来有的智慧等等，不从外得了。换一句话说，恢复自性的智慧的能而已。这个事实真相要知道。佛在大经上讲的是归无所得了，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同时你自心里头本来具足的，以前被迷云、被妄尘障碍住了，现在你的迷云开了，妄尘净了，妄尘是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破迷开悟。那么这个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实在说，我们在这一生努力未必能达到，但是我们不管这一生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修是要真干，达不到也真干，怎么干法呢？持戒念佛，达不到这个标准，凡圣同居图是肯定的，一点怀疑都没有，这是实报庄严图啊。这个是上辈上品王，这个上上品王生。我们要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其他是小事啊。我们自己今天觉悟了，明白了，我们劝别人，头一个是自己啊。劝别人，人家干了，我自己不干，这都没面子。我自己非常认真努力去干，总不能落在人家后面了。

啊，那么持戒念佛从哪里做起？啊，这是我常常提醒同学们。啊，为什么常常提起呢？你没做到，你还没觉悟。纵然做到觉悟，也要常常提醒。为什么呢？你会退出。

你遇到逆缘，遇到逆境，你就退转了。啊，你没有智慧，没有开，定力没有成就。天天要提醒啊。所以大家在一起修行有这个好处啊，叫依重靠重啊，天天提醒你啊。啊，你离开这个团体了。一个星期之后，你就恢复你从前老样子了。啊，保险退转。有些人是大幅度的退转。啊，为什么？我们初学的人不敢离开老师。道理在此地，脚跟不稳呐。啊，我当年这个求学，跟李老师十年了，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自己烦恼习气很重，外面诱惑的力量这么强大，不容易保住，保得住啊。啊，那唯一的方法，亲近老师，不离开老师，天天受老师的教诲。啊，那么今天我们得高科技之赐，啊，许多远道的同学们，我们虽然不能在一起相聚，但是每一天呢，我们从资讯传播，啊，大家能够在电视机面前，能够在网络面前，我们每天都有4个小时在一起共同学习啊。啊，这4个小时不多，啊，但是果然能够利用，天天不缺。我相信对修行人会有很大的帮助。啊，这就是说做学生为什么不能缺课，道理在此地。啊，这一缺你就会被淘汰掉了，你跟不上机会。这是要有智慧福德你才会认识清楚。啊，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啊。啊，千载说实在话时间并不长啊。啊，这1000年呢，啊。佛法里头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彭继清讲的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这个话几个人能体会到？如果真能体会到了，你会把这个机会放弃吗？啊，决定不肯放弃。啊，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在一起熏陶，啊，大家在一起共修，互相勉励，互相检测，啊，互相照顾，啊，这个是真的是末法业障深重凡夫一生成就的不二法门呐，啊！啊，印光大师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应当认真的学习，啊，他的教诲确确实实在这个

末法时代，能保全自己，不受染污，不受影响，啊，稳稳当当，成就敬业，往生净土。啊，你不守他的教诲，以为还有别的途径，那你就错了。

他的教诲还是从总的纲领原则里面落实出来的。他老人家教我们总纲领、总原则、总方向、总目标，敦伦尽分，贤贤存臣，信愿驰名，求生净土，这是总纲领、总原则。敦伦尽分是持戒，贤贤存臣是定慧。以戒定慧做基础信愿持名就信愿念佛，决定生净土。请接着看中峰开示的下文住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漏迎风，相扶遇着，一痴情，一果树，寒夜对日，影落惊远。我们看这一段这一段是从事上来说，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他们日常生活的状况这我们常常听说这个世界叫极乐为什么叫极乐呢？佛在经上呢，也是笼统地给我们说，这个世界的众生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听了还是不容易体会。难得中峰禅师在此地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描绘。首先告诉我们，住根圆净，群业顿空。这两句话很重要。业是业障啊，业障小了六根不但是清净，圆满的清净，这个住根就是六根呐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业障在前面呢说过，惑障、业障、报障说业障顿空呢，当然这个惑报都空了换一句话说，不但是

六道三途，这个业报空了。四圣法界的业报也空了，六道十法界的业都没有了，都消了。怎么消的？你要知道，持戒念佛。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用这个方法消的呀。用这个方法成就你的无分法身呐。

啊，成就你破迷开悟。啊，这个诸根圆净群业顿空，这是把你修学的果报圆圆满满的显示出来了。啊，那么下面我们看他在极乐世界的生活修学状况。一举念，一花开，花果表西方极乐世界，依报环境之美好。我们世间人常常向往的真善美慧，在这个世间说老实话，这四个字有名无实啊。西方极乐世界名实相符啊，真善美慧怎么说一举念一花开呢？七宝池里头莲花是十方世界发愿往生人信愿当中生出来的，变现出来的，你看看，不是为时所变吗？啊，唯心所现呢，唯识所变呢。你的心真，你的愿切，花开的美好啊！啊，我们现在声声佛号里头，具足真心切愿。我们知道西方世界七宝池里头有我们自己一朵花了，这个花是自己为识所变的啊，所以一举念一花开啊。一路迎风啊，这个意思是说花乘着露水迎着微风，你们想想这个意境，这个意境诗情画意呀。

这个花是我们念佛人将来生处、住处、修行之处。花开见佛。这花开见佛就不是同居土，也不是方便土，十宝庄严土啊！所谓的同居土，所谓的方便土，都是讲莲花里面。花里面有世界，不可思议呀！那现在对我们的同学来说，我相信大家很容易理解啊。为什么呢？莲花那么大，莲花里面有大世界，这还有什么问题呢？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微尘里面有世界，微尘太小了，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尘里面的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大。外面世界没有缩小，微尘世界并没有放大，完全一样。什么道理呢？法性的德能本来就是这样的，法性里头没有大小。总的说一句，永远没有对立，这是法性。我们今天迷了，迷了怎么样呢？处处都是对立，对立就成了障碍呀。无障碍的法界你就见不到了。所以我们要想恢复到自性，自性是无障碍法界。首先要从我们内心现前对于所有一切人人事物那个对立的这个念头要把它断掉。这个念头不断，永远产生障碍，这个障碍非常严重啊。所以莲花里面有世界，那个世界跟变法界虚空界一样大。你自己真的身在花里头，你不知道是在花里头啊。

这个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哪一天花开了啊，什么时候花开呢？你破一瓶无明，正一分法身，花就开了。花开见佛悟无生呐。啊，无生发人的菩萨了。啊，那么无生发人的菩萨是真正的阿惟越智。啊，这个阿惟越智是你自己修成的，不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的。啊，本愿威神加持你的，啊，你很像阿惟越智菩萨了，那花没开。啊，花虽然没开，你也能够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供佛闻法。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决定没有障碍。其实还是有障碍。啊，障碍在哪里呢？微尘里面的世界你去不了。啊，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啊。啊，到什么时候你能够契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就是说，这个自性变换出来的重重无尽的法界，你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了，普贤菩萨能入啊。这个普贤是当位普贤，那就是等觉啊，到等觉的普贤菩萨，那真的一切障碍没有了，离思无碍，事思无碍。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目标啊，其他假的不是真的啊，别说人间了，天上也不是真的啊，别说六道了，四圣法界也不是真的，佛讲那是化尘的啊，那是修行人的中途站呢。我们的目标总要放在一真法界啊，总要放在西方净土啊，所以这个一举念一花开，这里面的境界非常广大啊，一路迎风啊，这个一有捉的意思啊，文人诗人花前月下了啊，几个志同道合啊，赏月啊，小酌那么我们世间人小酌的大概不是酒啊，就是茶。你看人家酌的是露，甘露啊。啊，迎风相扶玉照啊，这个玉照是七宝莲池。啊，用玉就是宝，宝池啊，宝池得水呀，啊，八功得水呀，啊，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居民日常生活，你们想想这多美。他们多悠闲，多自在啊！那个福报多大，不需要工作啊！
啊，不需要天天啊去谋生呢、啊。意识，一切受用自然的。啊，想要什么东西，东西都现前的。啊，你看像经典上所说的，啊，想吃饭，哎，好久了，好像没吃饭了，这个吃饭的念头动了。满桌上的这些菜肴啊，都摆在面前了。自自然然就现在面前，变化所足，不需要人工去料理呀。餐具全是切好的，这也摆在面前，想到我现在是极乐世界的人呢，不是六道凡夫了，还吃什么饭嘛？那这个念头一动呢，这所有一切，这个餐饮呢，没有了。啊，不需要收拾，也不要洗碗筷。没有一样不是随心所欲，变化受用。你说这个多自在啊！你家里面房子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不需要除藏室啊。念头一动，想要衣服，衣服已经在身上了，不用裁缝啊，不用收拾啊。啊，无论到十方世界去旅行。供佛闻法，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啊，我们现在旅行还带行李啊，你说多笨重啊，多累人啊，他不需要。啊，到佛那个地方，我们想供佛，供具都是随念现前。啊，总要了解，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我们没有法子想象。啊，所以给一些初学的人，或者不学的人，学佛的人谈这个事，他说你这是在做梦啊！世间哪有这种事情啊？啊，你们都被释迦牟尼佛骗了！啊，他说我们愚痴。说我们迷信，啊，他聪明。啊，我们相信这事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在理论上讲，讲得通。啊，确确实实，一切法心性识别。啊，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一切万物都有灵性，啊，跟佛经上讲的因心成体，啊，心就是法性，啊，法性的能，啊，法性的能本能就是见闻觉知，他能看能听能觉能知，啊，动物如是，植物也如是，矿物也不例外。僧公说法，万事点头，说明石头有灵性，啊，因心成体，这佛在经上说的嘛，都被证明了。

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我们现在这个能力恢复了，这个没有失掉了，失得太久了，所以听说这些话感觉到很奇怪，不可思议。啊，那我们对于经教受过一些啊一段时期的熏修，慢慢领悟过来了。啊，知道这个事情不假。啊，可以从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啊去试验。用经论上所讲的道理，所说的方法，啊，我们来试验，啊，试验最明显的病痛，啊，可以不需要用医药，啊，自然的消除，啊，让身体里面的器官细胞啊，恢复正常的运作，那就是最健康的。啊，用什么方法呢？念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这个总的

原理原则你不要忘记，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那我们是不是天天想到我们的器官，想到我们的这个细胞呢？不需要，那样想太麻烦了，太累赘了。怎么想法呢？想纯净纯善。啊，再更具体的说呢，想阿弥陀。

想起他的呀。啊，这样就能成就啊。这个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头教导我们：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啊，那我们再加一个清净，心地清净，行为纯善。常念净善，思维净善，观察净善，不容毫分不净不善夹杂就行了。啊，那在我们这个身体容貌啊，你会容光焕发了，健康长寿啊，不求长寿啊，自然的啊。啊，生活简单，啊，饮食都要少。这才真正能保持到这个清净善良啊，保持着健康啊。下面一句，一痴情一果熟，这个痴情怎么说法呢？这持名号啊，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啊，这就是持经。我们的心愿没有别的，就是希望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个心愿呢，果就熟了。这个果实往生不退成佛，一生成就啊，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佛法，不要等来世啊，不要多生多劫啊，当生成就的佛法。含言对日，璎珞经缘啊，这个经缘就是极乐世界啊。为什么称它是经缘呢？黄金为地呀，啊，极乐世界居住的环境就是花园。像华严经上所讲的杂花庄严啊，这个杂花就是什么样的品种都有，美不胜收啊。啊，这个花园里头处处保持得水啊，使大家日常生活的环境啊，修行的环境啊，亲近佛菩萨的环境师尊在经典里面为我们介绍
西方世界的人。

非常自在。喜欢听经的听经，喜欢念佛的念佛，喜欢参禅的参禅，喜欢学教的学教，什么样科目都有啊，任凭你自己选择。啊，你喜欢哪个，你坐在这上听，坐着听也好，站着听也好，啊，经行走着听也好。啊，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也能做到了。啊，我们坐着、站着、走着，啊，用一个小的录音机，啊，或者是收音机，我们还要机器呀，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啊，你所听到的，我想听华严。哎，听到的就是佛在那里讲华严经。啊，坐在隔壁的，我们也从手牵着手，啊。在进行，我喜欢听华严，我听到的华严；你喜欢听法华，你听到的是法华。我们互不干扰，啊，不要借任何机械的帮助，自自然然的。啊，所以今天讲这个科学技术。要跟西方极乐世界相比，差得太远太远了。啊，这个世间处处人为的，西方极乐世界自然的。啊，自然法性变现，啊，唯心所现的。啊，我们这个世界科学技术怎么样发展？不是属于自然的，啊，从哪里来？意识里头变的，不是法性的，啊，意识变得再巧妙，跟法性一比，不比下去了，啊，那差得太远了，所以恢复性德了，这个是。修行人啊，唯一的目标，静心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分外，得佛受用，彻发圆谛。啊，那么这是他们的学习，他们的修行。都在生活里头，都在游乐之中，啊，似乎看不到修行的痕迹，啊，不像我们这着相啊，真的，这是这个一般大德们所说的啊，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西方极乐世界。好像看不到形式，用内功啊，见色闻声就是修行啊，见色不着色相，闻声不着声相啊，在这个里修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成就真实的般若智慧啊！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虽然游戏逍遥，万缘放下了。一尘不染呐！他们是真修行呐，他是真用功啊！那么这是。

大乘功夫得力的人应当要学。我们只有在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看到那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是从形象上看的，实际上呢大概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教导我们。你看，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得大自在啊。

0: 我们世间一般讲呢，做屠户的啊，像现在开这个海鲜餐厅的，杀业很重啊。跟这些众生结冤仇啊，冤仇不能化解，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我们要问了，佛菩萨有没有开海鲜馆子的？
1: 有
0: 啊，天天杀猪宰羊。那佛菩萨造这个有没有罪业呢？
1: 没有。
0: 啊，他把这些畜生杀了之后啊，个个都叫他升天，叫他往生做佛去了。那个不一样啊！啊，他用这个方法度众生呢。啊，所以我们在华严经里看到谁干这个事情？甘露火王杀生不眨眼，杀一个度一个。啊，这是不可思议境界，这是我们凡夫不能学的。啊，为什么呢？我们没这个功夫，没这个功力。畜生，变畜生道，都是恶业感召的啊，他杀他是消他的业障啊！啊，真的叫他往生成佛去了，真有这个本事啊！我们凡夫不行。啊，古时候这也有一些出家人啊，四川宝香法师啊，这也是南北朝时代跟这个宝智公同时代的人啊，我们在传记上看到啊，他跟这些在家人一起啊，这是大鱼大肉啊，他都吃啊，他一点忌讳都没有啊！啊，他吃完之后，站在放生池旁边，口一张开，吐出来活的鱼，活的鱼，他是活的。啊，人家有这个本事，不是凡人呐！啊，那么这个都是什么呢？为人言说啊，劝人，哎呦，好生之德了啊！你吃它，你救它；你不能救它，那你就不能。

害他。佛法确确实实决定不能够违背，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无一不是成就众生的，决定没有是损害众生的，没有这个事情啊。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得这个意思。更应当明了。转祸为福。

转灾难为吉祥。啊，用什么转呢？念头转呐、善念转呐、永远没有恶念。啊，遇到恶人。或是恶意的回报我，或是陷害我、侮辱我，我们遇到了，要用智慧观察，那是什么呢？这是我的业报。我过去生中对不起他了，伤害了他了，今天呢缘遇到了，他回过头来要报复我，冤冤相报嘛，我遇到了嘛，那遇到什么？我接受，欢喜接受，没有一点嗔恚心，没有一点怨恨心，没有一点报复心，这个结就化解了，账就了了。来生再遇到的时候，好朋友了，不能有一丝毫怨恨心。如果有一丝毫怨恨心，有一点报复心，来生还要来。这个永远没有完没有了，彼此双方都痛苦啊，那又何必呢？所以转怨为亲，化敌为友，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呐。我们自他。都得福啊，自他都开智慧，这个多好啊！你诸位想想，如果不是圣贤教导我们，我们哪里懂这个道理，哪有这个智慧啊？怎么能解决问题？这真正解决问题啊！所以学佛的人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内心矛盾化解，对一切人事物的对立一定要化解，永远没有怨对。我们的心多么平和，多么自在，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冤家对头，外面的境界我们不能控制，控制自己内心，内心控制好了，外面全都化解了，解决问题是在内心，不在外面呢。外面

是净缘无好丑啊，好丑在于心呐。我们要把那个丑转变成好，恶转变成善，啊，都在自己内心里头起心动念上下功夫。啊，然后你才真正能够得到，啊，现前就能得到精心作卧修游戏逍遥啊，啊，现在就能得到啊，何况将来的果报啊，当然是真实。得佛受用，彻发原谛，入佛境界了。西方极乐世界，诸佛如来的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啊，你得他们的受用。换句话说，过诸佛如来的生活，不是凡人生活。啊，这个生活美好啊。更重要的，我们怎样求得无上菩提呢？啊，我们终极的目标是要证得究竟圆满佛果，彻法圆谛，不就证得了吗？法是一切诸法，一切诸法的根源。一切诸法的究竟，这个彻就是正德，彻正，啊，这个就是究竟圆满的菩提。这个地位，啊，最低的等觉菩萨，这不是普通人呐，啊，等觉普贤。常寂光处处显现，这是自信、信德圆满的显露。啊，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常寂光里头包括这个东西，果得了，啊，自信圆满现前了，啊，在哪里现前呢？处处现前，遍法界虚空界，遍微尘刹土，

这我们一般讲说入华严境界了。大愿王诚诚其会，这个大愿王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把四十八愿记住，这是头一条，四十八愿记住。记住之后要理解，每一愿理论四项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然后这样落实到我们实际的生活，诚诚其会呀！那就是一切时一切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应酬也好，都能够落实啊。

啊，这个时候你起入境界了，然后你明了，就像中峰禅师前面开示所说的，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我心就是阿弥陀佛啊。此方就是净土啊，净土就是此方啊。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无不是极乐世界。变法界、虚空界，无不是华藏世界。你起入了，一界一切，一切即一，这不可思议的境界现前了。

那这个时候问你说，你又会起疑问了。那到底我们是不是往生到十万亿国土之外的那个极乐世界呢？要十万亿佛国土之外的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距离呀！现在为什么有距离呢？现在你烦恼没断，你的无明没破。换一句话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因此空间有距离，时间有先后。什么时候啊，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这个时候你发现空间没有距离，没有远近，时间没有先后，这是什么？这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现在科学家发现，时间空间不是确定的，在某一种状况之下，时间空间都等于零。也就是说明，时间没有先后，空间没有远近。他说在某一种条件之下，佛法说得很清楚，什么条件呢？破无明。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就是这个条件就具足了。科学家还不知道啊，这个条件是什么，他还搞不清楚啊。这佛法早已经用了。所以你持戒念佛，好好的念。念到功夫成品，你就很欢喜。为什么呢？有把握往生。有把握往生呢，最好不要着急。为什么呢？再加功永恒。希望呢，从功夫成片提升到四义心不乱。得到四义心不乱呢，希望再提升到理义心不乱。到理义心

就花开见佛了，啊，离一心就破一片无明，这一份发生。换一句话说，时间空间没有了，啊，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啊，你坐在这个地方，你想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啊，你想看过去、看未来，过去、未来也在面前。你一入这个境界，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概你也不会告诉别人。啊，为什么呢？别人不是这个境界，啊，你也不会泄露天机。啊，纵然看到将来的灾难，啊，将来的事情，你也不会告诉别人。为什么呢？一切诸佛菩萨如是，你也如是，也不会例外。啊，那么这是后话，现在我们持戒念佛用功要紧。啊，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三十，第二次的念佛啊，绕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那么这个也是绕念一千声。我们和前面一起来看，在这个系念法事当中，三十合起来啊，一个人大概念四千声佛号，一个人四千声，十个人四万声，一百个人四十万声。通常这个系念佛事我们一般做的时候，人数大概总在100到300人之间啊。如果300人的话，120万声佛号，你说这个力量多大啊！何况再加上这个里面啊，这个赞佛、诵经、念咒啊，开示说法啊，发愿回向、忏悔，你这样去观察，你才知道这个法事的殊胜。这些年来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提倡，每一个净宗学会都带头在做啊，对于这个大时代里面的灾难，消灾免难啊，肯定是有益处的啊。这个利益我们看看江本胜博士在日本琵琶湖做的这个实验啊，他人数并不多啊，30多个人啊，这么多人的力量，一个小时请一个法师带领大家念经啊，把自己这个意愿善意回向湖水啊，大家心里面有这个意念，诚诚恳恳的意念啊，异口同音啊，说湖水清洁了，湖水干净了啊，我们非常欢喜，非常感谢啊。这一个小时之后，这个祈祷过了两三天呢，这个湖水果然干净了啊，波浪也没有了，染污也没有了啊。你就晓得这种这个

善意这个讯息的价值，植物、矿物都有能见、能闻、能觉、能知的本能。这个本能是法性的本能。发现本具的德性，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仁慈博爱啊。这最近这十几年来，我们归结大乘教义，提出修行的纲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法性本具的德行。能见、能闻、能觉、能知，是法性所具的本能。经上这么说的，中峰禅师在此地开示也是这么说的。现在科学家逐渐证明了，昨天我收到一份传真，大概好像是这个书是台湾出版的，做了一个报告，植物的秘密生命，有人也做了很长时间用科学方法来实验，发现植物能见、能听、能觉、能知，而且没有距离，人对他的这个心意他完全明了。以前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没有生命的，现在这些科学家研究发现呢，植物有生命。人家善意照顾他，他感恩。照顾他的人如果是出了事情了，或者是远离了，他去了，他会感到很悲哀、很沮丧，垂头丧气。如果这个照顾他的人回来了，他很欢喜，都能看得出来。整个宇宙是活的，那我们有几百人在这个念佛是最殊胜的讯息，最真实、最善的祝福，天地鬼神都感动啊！所以这是这个信念法师里的最主要的，就是念佛。听了开示之后，万缘放下了，一心一意支持佛号，真正做到不夹杂，一句一句接着不间断，这念一千声的，通常我们是1080声，我们这个一串念珠是108，十串呢，这是1080声呐，1080声。当然，念佛的时间越长越好。因为这个法师里面开示的很多，这个开示非常非常好。

贵，啊，真是名扬两利啊。下面这一段，中峰禅师借取慈云忏主净土文，啊，正如同第二时禅师引用的，大慈菩萨的发愿文，啊，那么像这些地方呢，我们能够看到古无大德的心量啊，啊，他们是包容的，他们是不分彼此的，啊，不一定要样样东西都是自己。第二时我们看到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九品度众生威德无穷尽，这是大慈菩萨的发愿文，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慈云忏主的净土文，啊，那么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看到禅师的心量啊，包容啊，自他不二啊，啊，别人所说所教的跟我自己所修相应的，那不是别人就是我吗？你看看前面他讲的话，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既然阿弥陀佛跟我已经不二了，大慈菩萨也不二了，啊，大慈菩萨即是我心，我心即是大慈菩萨，啊，在这个地方一佛如是啊，啊，我心即是忏，即是慈云忏主啊，慈云忏主即是我心呐，啊，自他不二，性相亦如啊，啊，人契入这个境界，天下太平了，还有争执的吗？没有了，自己跟自己不会争了。这个文我们也读得很多，啊，有很多同学，啊，常常念，啊，现在我们也读这个，读这一段文啊，一心归命。这一开头就给我们点出来了，归命也就是皈依，啊，从字面上来看，归命比皈依还要真诚，啊，真诚到基础啊，归是回归呀，啊，全方位的回归了。一心归命，归到哪里呢？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是一个真正彻底觉悟的人，啊，如果不是真正彻底觉悟的人呢，他不可能全面皈依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真正能做到
古德常讲啊，两种人，一种上根立智，他对于诸法实相啊，完全明了，一丝毫疑惑没有，所以他是事出世间。万事万法彻底放下了，一心归命，上根立智。哪些人呢？我们今天在大乘法里面看到的化身菩萨了，尤其是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了，真的是一心归命啊。另外一种人呢，下愚，谚语常说愚不可及啊，他那种下愚我们比不上他了，为什么呢？他也是一心归命啊，你问他这些道理啊，他完全不懂啊，他那个师父叫他你老实念佛，他就乖乖老实念佛，居然他一个妄念都没有，全心投靠，一心归命，他做到了你问的什么道理都不懂，师父叫我的，师父叫我这样，我就这么做那么在近代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修无法师这个晒蜡烛的那位法师名字我却想不起来了，以前很熟的另外谭旭拉法师常常讲的地仙老和尚有个锅炉匠的徒弟，都是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老实师父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就做到底，一生没有怀疑过他能真的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成功了。真正不可思议最难的不上不下了，当中这个所谓半吊子最麻烦了你说他没有智慧吧，好像挺聪明的你说他真有智慧吧，他疑虑重重这样的人难度我们知道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为什么人讲的？就是为这些人讲的，上智下愚太简单了，佛度他们不费力气很容易得度佛对我们的恩德大我们在此地看了慈云大师这一段文，感触很深呐！要常常想想自己有没有做到一心归命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这个净土文还是祈愿文，啊，祈祷发愿呐，愿以净光照我，此世现我。啊，这个愿

归命点。啊，业心就是至诚心，真诚到极处啊！啊，心里面不夹杂丝毫的妄想，分别执着当然没有。啊，真正做到不怀疑、不夹杂，才是业心呐。啊，这个业心祈愿感应不可思议啊。啊，愿意净光照我。阿弥陀佛。这是以自信究竟圆满般若之光，啊，这个光没有染污，本来就清净，永远不受污染。佛心心放光，世界也放光明。世界是法性的，啊，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啊，世界这个光是什么呢？这个世界的光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气，啊，中国人讲气，中国人讲风水，哦，这个地方聚气，风水极佳，在佛法里面讲的，这是世界的放光，外国人讲这磁场。啊，地球有地球的磁场，太阳系有太阳系的磁场，啊，这个科学家常讲，我们听到耳熟啊，啊，那世界放光啊，刹土放光啊，那么这个光是一切诸法本具的等等，啊，不是从外头来的，每一个众生都有，没有差别，完全相同，啊，那为什么在四相上有这么大差别呢？佛给我们讲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佛说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你的那个光明为什么会失掉了呢？因为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妄想、分别、执着把你的自信里面的德能遮盖住了。诸位要知道，遮盖住了，并没有失掉。好像阴天下雨，啊，浓浓的乌云把太阳遮盖住了，啊，太阳没有失去啊，还在啊，只是受了妨碍遮盖了，啊，它的光削弱了。不能发挥圆满的德用，就是这么回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的

乌云，把它除掉。自信的能就圆满现前了。太阳还是光明遍照啊。我们现在在迷，我们信德的净光失掉了，现在求佛加持。佛光普照啊，使我们的这个障碍能化解。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现在我们如何具体落实？佛光照我，我的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就化解了，烦恼习气渐渐就消除了，好事情啊！佛光就绕在我们的身边呢。问题是你要接受啊！我没有看到佛光啊，我怎么接受呢？经本所在之处，就是佛在那里放光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想着要应诵大藏经？要把事出世间最真实的宝藏法宝介绍给一切众生。净光照我，

那么在近代又增加了一重障碍，这什么障碍呢？现在人不学文言文了，要知道文言文是中国人古老祖先们无比智慧的创造啊，因为他们知道语言会随着时代变迁的。如果文字跟语言合一，古时候人的话我们现在听不懂了，那古时候人写的文字我们现在没法子读了，要找专家考古学家还未必能真正懂得他的意思，一般只是猜测。所以中国人的老祖宗聪明，他把语言跟文字分开，语言不管你怎么变法，文字决定不变，这一招厉害啊！啊，这文字是个工具啊，把远古祖先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经验用这个文字记载下来，传递给后代子孙，让后代子孙从这个文字上读到之后，如同面对面通信谈话一样。这是非常伟大的发明，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所没有啊。啊，现在大家不要了，认为文言文艰难，啊，实在讲，文言文是一点都不艰难，非常容易。啊，你不学嘛，那就难了；你要学呢，就不难了。啊，我早年到台湾，我还收集大概有十几本，不多。好像是十二三本，民国初年小学生呢读的东西啊，有小学作文啊，民国初年小学作文，模范作文啊，这些年常常搬动，到处流浪啊，这些东西散失了，啊，现在大概还有五六本，啊，这些十岁左右小朋友写的文章，现在大学文学系里面的学生不但写不出来，他念都有困难，啊，他还要去查字典找资料，这就说明今天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不如民国初年小学生的程度。啊，十岁左右小朋友能够写得出文章，当然佛经对他来讲没有困难的，佛经是最浅显的文言文的。啊，在民国初年那一种这个文学程度，啊，小学生就能读经，啊，这个是祖师大德翻经的时候
特别用最浅显的文字，啊，所以佛经的这个文字啊，在中国文学史里面称为变体文。啊，你要跟古文比比，像《古文观止》比比，《古文观止》任何一篇文章都比佛经艰深。啊，这个佛经可以说是当时的白话文。啊，他这个翻经祖师的意思，希望佛经普遍流通，不要有文字障碍。啊，今天不读文言文，加重了一层困难呐。那么现在在困难当中，还有一层困难。现在大家使用简体字，啊，繁体字的不认识了。这又加了一个困难，你是个麻烦大了啊！使这个真是无上的法宝，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世出世间一切问题的典籍，给我们的距离呀越来越远。想到这一点，真是令人痛心呐！啊，我们这个后代子孙呢，忘了祖先的恩德了。啊，不知道祖先用心之苦啊，对后辈爱护之深呐！啊，我们今天读到这个地方，金光照我，慈世甚厚。

啊，这个事就是48愿呐。啊，愿愿都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往生净土，一生成佛。佛有这个愿，我们今天有心真心来祈求，跟阿弥陀佛本愿相应呐。啊，要真正做到相应，那我们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发48愿。我们每一天读诵经典，当你读诵的时候，就是佛光照一次，佛光就在照你啊。你在念佛，声声佛号，佛的光明都照你。啊，密教里面的大观顶，观顶什么意思？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说得很清楚，他本人是密宗的金刚上师。啊，他讲的我们很好懂。啊，顶这个灌顶，顶是最高的佛法，啊，至高无上的大法。灌是什么？灌是传授。啊，那换句话说，灌顶真正的意义是把无上大法传授给你，这叫灌顶啊。那我们今天知道啊，无上大法是什么？是无量寿经啊，是弥陀经啊。无上大法了，隋唐时代那些高僧大德都是各个宗派的祖师，几乎他们公认华严经是世尊49年所说一切经里面第一经，称他为经中之王。华严最后呢归净土，啊，所以这些祖师大德说华严法华这些大经啊，都是无量寿经的引导啊。哎，佛这些大经大论引导你归无量寿，引导你归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话我们听了一点都不错啊，确确实实如是啊，引导你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才是第一的第一，无比的殊胜啊。我在介绍这些大经讲得很清楚啊，那么我们把无量寿经从头到尾读一遍，就是阿弥陀佛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给你灌顶一次，你念两遍给你灌顶两次，你在一生当中受诸佛如来的灌顶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可是怎么还没开悟，还那么糊涂，那这你就想到你的业障多重啊，天天给你灌顶你还没开悟，业习烦恼之可怕，于此可

怎样接受佛光普照，接受大法灌顶。我在讲席里头也常说，必须要把自己障碍呀除掉。我们有严重障碍，障碍住了，挡住了。佛光照不到我们。这个灌顶呢，我们没办法接受。我常常劝同学，不知道劝多少次，要把自私自利这个念头拔除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果然真的能放下了，你这个障碍没有了，净光照我，真照到了。此时摄我真的有摄受力了，你会感觉到顶法灌我，你也体会到了，你的烦恼我可以说每个月每个月会轻月月烦恼轻，月月智慧长，你会法喜充满你会非常欢喜，爱好学习这些法门。为什么？你真的理解了功夫果然得力每一个星期你会感觉到不一样，那就是进步，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功夫达到高水平的时候，你会感到什么？天天不一样，今天跟昨天不一样昨天跟前天不一样进步快速只要真干，这个事情人人平等本来平等，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肯不肯放下，关键就在此地看破放下，放下看破。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看破是智慧呀，放下是功夫一放下了心就清净了，清净心生智慧呀为什么不肯放下？为什么对于这烦恼习气那么样的贪着呢？要常常记住，佛在般若会上讲的是真话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常常想住。为什么呢？对付你无始劫以来的迷惑贪念
你放不下了，就是迷惑、贪念呐、样样还要争取啊。啊，真的明白了，人家送给你，你都不要，为什么呢？虚妄的，这不是真的。万法皆空，包括我自己这个身体，都是虚幻而不可得。般若经上讲得好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真正能把世尊这样的教诲落实在生活当中，那你就天天有进步啊，天天智慧增长那个就像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啊，他跟五祖讲的，弟子心中常生智慧，那个境界不是天天生智慧呀，念念生智慧。这是什么人呢？法身菩萨了。啊，明心见性，念念生智慧呀。他不生烦恼，烦恼没有了，断干净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懂得一心归命，一心祈祷啊，求佛加持啊，我们的进步快速了。那么祈的这个祈求，自己要有行动。没有行动，只是口里面，这是虚妄的。啊，这个不会有感应，要有行动。啊，什么样的行动呢？下面这就说了：我今正念，称如来名，为菩提道求生净土啊，这是拿行动出来了啊，真的在求啊，啊，正念鉴别邪念原理了啊，邪念是什么？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贪念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说啊，对于一切人事无控制的念头，占有的念头，邪念呐、那不是正念呐、损人利己的念头，

骄慢嫉妒的念头，严重的邪念，通通放下。真念是什么呢？一心归命。发菩提心，专求净土，这是真念。底下就说得很清楚了。称如来名，真念，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这是真念，纯正之念。除阿弥陀佛之外，决定没有一个邪念夹杂。我称名，我求生，我希望成佛道，为的是什么呢？为菩提道啊，求生净土啊。

菩提道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究竟圆满的明了，这叫菩提道啊。明了之后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己，这一个事实谁知道？没有人知道啊，只有法身菩萨知道。我们在宗门语录里面听说过啊，有觉悟的人啊，说出这个觉悟的境界，他说虚空法界是沙门一只眼呢，这什么意思？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跟我是一体呀，啊，这叫法身，清净法身呐。法是什么呢？法是一切诸法。所以真正觉悟明了的人，一切诸法就是自身，就是自己啊，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心现一真法界，识变是法界，全是自己，就像做梦一样，梦境全是自己心现识变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心外之法了。所以说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呐。啊，心在哪里？心在诸法啊。法在哪里呢？法就是心现的，心跟法是一不是二啊。阿难找心找在哪里？是在家他根本不懂得，不但真心不懂啊，妄心也不懂啊。是这样，你一懂呢，一切都懂，你懂得真心你就知道妄心，你彻底了解妄心，你就明白真心。宇宙是一，活活泼泼是自己，自己对自己哪有不爱护的道理呢啊。所以佛法说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慈悲没有条件的，也没有等级的，平等的啊。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心现识变的，所以里面一切万事万物都是自己自分呐，怎么不爱心啊？我爱惜我的眼睛，

灰尘都不能让它染污。我爱护我的身体，啊，在真的明白了，我爱护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众生。这菩提道啊，为这个求生净土，啊，这个就是究竟圆满无上菩提的佛果。我为这个求生净土，这是我如来本愿，一切诸佛如来希望一切众生快快成佛，与如来的本愿完全相应。请接着看第三十，慈云法师的净土文。佛系本事，若有众生于生我国至心信要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我们看这一段，这一段是说阿弥陀佛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我们在无量寿经读到，他出家之后，这法藏比丘在自在王佛面前呢，发四十八愿，这本事就是指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每一愿都是戒引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啊，往生净土啊。那么这一愿呢，此地提的是就是第十八愿啊。四十八愿呢，实在讲是以第十八愿呢为中心啊。第十八愿是什么呢？生念必生啊。这个生念呢，是讲临终生念啊。即使这个人一生都没有接触过佛法啊，临命终的时候有一个人叫他念佛啊，他就能接受啊，真正肯念呢啊，求愿往生都能得生。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所以日本现在有一个宗派叫本愿念佛啊，是在讲古人古大德了提倡本愿念佛没有错，决定正确。现在人搞本愿念佛了，投机取巧，这个不能往生，没有诚意嘛。啊，四十八愿他通通都不要了，专门只要十八愿，这个错误啊。我们在前面看到中峰禅师的开示啊，法愿这个法门是性、愿、行三个条件啊。愿呢，要与四十八愿愿愿相应啊。这中峰禅师讲的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个话不是他一个人讲啊，古来祖师大德都是这么说的啊。那我们在大乘教里面懂得这个意思啊，《华严经》上常讲“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这个是佛法里头不变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你就晓得四十八愿每一愿
必定包括其他四十七愿，少一愿，你这个意愿呢就不圆满，就有欠缺。所以现在人他不懂这个道理，以为四十八愿我只要第十八愿一愿就可以了，或临终十念必生，其他都不要了。那么你这个意愿孤立了。里头没有其他四十七愿，这一愿就不能成立。为什么说古大德不错呢？古大德他四十八愿，他知道这十八愿里头圆圆满满含摄其他四十七愿，一愿也没少。那行啊，那个没有错啊。现在人不懂。那么这时说的不好听呢，误导众生，这些好心的众生到最后啊不能往生。这一桩事情，古来祖师大德不断地提醒我们，唯恐我们错会了意思。平时不要学佛了。吃喝玩乐到临终再念就行了，何必平常这么辛苦呢？好像这个念佛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古来大德告诉我们，临命终十念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你临终时候能不能具备？第一个，临终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迷惑，不颠倒，这一点你能做得到吗？你仔细看看那个病得很重的人，这个快要走的人，你去看看他，大多数啊，连他家的人都不认识了，迷惑颠倒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这个神念一念呢？不起作用了，不会念了，他的儿子孙子都认不得了，都不知道了，他还知道哪？还知道阿弥陀佛吗？不可能嘛！所以这头一个条件非常非常困难。这个临命终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大福报啊！你有没有这个福报？你能不能保证你走的时候走得很清楚？尤其现在，现代的社会，我们常常听到老年痴呆症，得老年痴呆症呢就完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指望了。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痴呆的人啊。都是那这弥陀先生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换一句话说，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大善根大福德。大善根大福德，他会痴呆吗？哪有这种道理呢？痴呆是什么呢？业障现前。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教我们在生前的时候修福修慧呀。你有福有慧，你临命终时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不会痴呆呀。这头一个条件你想想看你有没有把握。第二个条件，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快要走了，一口气就要断了，这个时候你遇到善知识劝你念佛，你能不能在这个时候碰到这样一个人提醒你？如果这个时候没人提醒，纵然很清楚也不能往生。

这个时候要有人提醒提醒呐、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助念呐、自己有真正功夫可以不需要人助念，自己没有这个功夫，那个助念很重要，旁边有人提醒，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人家提醒啊，你立刻就信，就能接受，就依教奉行，谈何容易啊！头脑清楚，别人提醒你劝你念佛，你还半信半疑，那个时候怎么可能就相信？怎么可能就发愿？所以生念必生呢，在理论上讲的时候是一点问题没有，事实上有困难，但是事实上这种人有没有呢？有，真的叫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那么这样的人，祖师们说得好啊，不是偶然的，这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修念佛法门，他的善根很深厚啊，只是在这一生当中没有遇到善缘，迷惑了。所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这一生没有遇到佛法，受环境的污染。但是到临命终时，有人这么一提醒呢，他过去生中深厚的善根福德立刻现前，这介绍了，这么走的不是偶然的。这个说法符合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上品上生章》里面所讲的。他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总在遇缘不同。这句话说得好，总在遇缘不同。你这一生没有遇到善知识，没有遇到好的因缘，纵然过去生中有深厚善根福德，还是不能现前。所以我们自己要真正能够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临命终时有把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你就要从现在起就要下功夫了，要做准备工作了。这个功夫，断恶修善，断恶修善是福报，临终没有病苦，清清楚楚是属于福报，你要有福。现前有福啊，不要去想，你把你的福报享尽了，临终没福了。现在有福报的，这个福报让给别人去享，供养大众，这个福报就更大了。我们祈求福报到什么时候享呢？临命终时享。临命终时，心不颠倒，意不错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是无比殊胜的大福报。因为这一个关口的时刻里面，关系我们来世这个来世道走向佛道了，不是在六道了。所以这个十念千万千万不能够错毁，不能够有侥幸心理。那么现在有不少修这个本愿念佛的，
你自己要多想想。

啊，最好呢多看看经，多听听经，了解这些道理。世间法侥幸都不能成就，何况成佛的大法啊，侥幸的心，投机取巧，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啊，自己要多想想。啊，那么这是引用佛的誓愿，我今天的愿望跟佛的誓愿相应呐。啊，若有众生，这个是范围很大，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啊，主要是对六道众生讲的啊，余生我国啊，这个余生你愿意，你向往啊，希望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下面这讲的是条件，你必须要具备智心性要。这个智心性要呢，就是这一篇文里的头一句，一心归命啊，一心归命才是真正的智心性要。啊，智心可以当作真诚心讲，也可以当作志愿。啊，我的愿心，智心就是愿心。我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相信。啊，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接引往生的事。相信自己真正有条件往生极乐世界，具足这三种信呢，这才叫信心成就啊！啊，要是爱好啊，欢喜啊。啊，那么这就是有心有愿。欧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头告诉我们，往生西方世界的条件就是心愿啊，真心切愿必定得生啊。那下面讲念佛功夫前身，这是关系你品位高下啊，念佛功夫深的人品位高啊，念佛功夫浅的人品位低啊，啊，品位高下了在念佛功夫的前身啊，得生与否啊在心愿之有啊，这心愿行三个条件，临终生念，这个生念是行，也具足了信愿心啊，即使临终一念，那一念也是心啊，这条件相应的啊。后面这两句话我们都很熟悉，若不生者不去证就啊，佛曾经发过这个愿啊，如果他具足这个条件，他不能往生，法藏菩萨就不会成佛啊，这个成正就是成佛。那么法藏菩萨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了啊，这就是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已经十劫了。那么换句话说，他48愿
愿愿都兑现了，有一愿不能兑现，他就不成佛。啊，这个话的意思很深，一定要晓得，一愿不能兑现就不能成佛，不是只有第十八愿一愿呐。中峰禅师在这里开始讲得好啊，一定要与四十八愿愿愿相应，你这个第十八愿就相应了。啊，怎么能够专取一愿，舍弃其他四十七愿？阿弥陀佛，怎么成正觉呢？啊，佛经义理都讲得非常圆满，我们自己要仔细去读诵，去观察，不可以看偏了。啊，你要是看偏了，解错了，你这一生想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望啊，达不到了，你落空了。我们再看下面文，以此念佛因缘，得入如来大势海中啊。啊，由于佛曾经发过这个愿呢，我们现在发心跟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啊，我们今天认真念佛。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将近说法49年。啊，其目的是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这是佛心的，这是佛的意思啊！啊，但是佛教化众生最难得的，是随缘。佛不攀缘。啊，我们在经教里面看到，啊，普贤菩萨的十愿，你看看，随喜功德，恒顺众生，啊，随喜恒顺，佛对一切众生，没有一丝毫勉强，所以你喜欢什么法门，他就给你讲什么法门。你喜欢修什么法，他就叫你修什么法。啊，他不会给你介绍这个法比那个法好。啊，你看一切经里头，佛从来没这个说过，没说过这个话。啊，随顺个人的根性呢。随顺个人无始劫以来的缘分啊，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你像我们今天对这个法门要欢喜，不是这一生的事情，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学过这个法门，一接触就生欢喜心啊。那另外法门你接触很多次，欢喜心生不起来，啊，什么原因呢？生疏，从前没有往来过，啊，这个法门很熟悉啊，所以
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志趣不一样，爱好不相同，你看佛能随顺，所以佛心清净。

脑习气一现前，就堕落了。你要能像佛一样，心胸拓开，过随其好啊，多好！无论修哪块多好，没有一样不好。你看你心胸多开阔，你多清净平等，这个样子自度。佛的那个视线，意思很深很深，让我们看到了觉悟啊。我们应当向佛学习，不要执着。他如果学其他的法门，我有能力帮助他。像释迦牟尼佛有能力啊。你想学禅，教你禅。你想学密，教你密。你想学律，教你律。无论想学什么，佛都有能力教。全知全能的，所以他能够普度众生。我们没有那个智慧，没有那个能力，只能学这个法门。别人要学其他的法门呢，我们介绍给别人。我前面跟诸位举个例子，有人学禅的，我都介绍给圣依法师，我认识的宗门的大德，这是一个好法师，那是专修专门参禅的。我对他非常敬仰。你们想学禅的呢，我都介绍给他。想学唯识的呢，过去我都介绍给阎培法师。那是专门修学法相唯识宗的。我介绍给别人呢。不必一定要拉的。那个法门不好修啊，不如这个法门呢，不可以这样说法。这个说法不是佛的意思。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有负担。什么负担呢？因果的负担。自己的心呢，不清净，不平等。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不平等的是众生的根性不平等，众生的福德不平等，众生的因缘不平等。法门决定是平等。那我是哪一种根性，哪一种法门适合我，自己要认识清楚。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没有不成功的。那么你要想成就，这一生圆满成佛，决定要舍弃世出世间这一切的染污。烦恼习气你要放下，这个东西障碍了我们的心性，障碍了我们的修学。真正学道功夫得力的人，他的心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快乐的，决定不会生烦恼，不但学道，在中国过去儒家读书人读书明理。

啊，你看《论语》，这是记载孔夫子一生的言行。啊，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啊，从孔子一生经验当中，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我们今天讲啊，所有一切行业，所有一切的事业，哪一种最好呢？你看孔老夫子他老人家的心得，他说无常终日不食，我一天不吃饭，终夜不寝，这一晚上不睡觉，一思我在想，想的很多，想到最后不如学也。这世间最快乐的任何事业任何行业不如学，学了以后教这就是现在的话是从事于教育的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清高这个行业快乐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那么古时候的教育学什么？学圣贤呐，读书志在圣贤，这是中国古人读书求学目的是，目的是自己要做圣人，做贤人，这个目的正确。我们佛法讲的转凡成圣佛一生教学从事于教学工作，教学的目的我们把它归纳只有三句，第一个是帮助一切众生转恶为善这是最低的，对一般普通人来说的。天分高一点的，聪明伶俐的，帮助他转迷为悟。根性最利的，成绩最好的再提升一层，帮助他转凡成圣，这是教育的目的那么今天麻烦大了今天教育没有了，学校这么多叫什么呢？叫明文理今天学校的目的的时候是在求名求利不是在做圣做贤圣贤教育没有了那么这个就是世界的动乱，灾难频繁许多外国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我们看看现代社会的现象，真的就好像是末日的前兆，很可怕中国外国几千年的教育都是以圣学为主导学圣学贤那是最快乐的事情，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法喜充满。

有朋自远来，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朋是什么呢？传法的人。你的学术，你的道德，有人继承呐，这个快乐啊。事法里面事业要有继承人，你的事业真正有成绩，你自己一生做得再好，你后头没有继承人，你死了就完了，你的事业业绩等于零。道学也是一样啊，道学要有成人的，有传人的，这传承最重要了，代代相传。那么在中国这个佛门里面，许多这个宗派里面是祖祖相传，传的是道，传的是德，那么这个在近代这一个世纪之内几乎也断绝了。那么这个都是末日的现象。印光大师，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慈大悲呀！希望挽救这个劫难。他用什么方法挽救呢？告诉我们，末法时期学习的总纲领、总原则，16个字：顿轮精分，贤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净土宗的祖师这个是对于广大群众。纵然不是修净土宗的，修其他宗派的，前面两句一定要遵守：顿轮精分，贤邪存诚。这是道德。顿轮精分是道，大道；贤邪存诚是德。无论修学哪个宗派，不能没有道德。没有道德，那不是佛法，魔法了。对于佛法的沉船，他说得非常好：见小道场，同修不要超过20个人。不化缘，这是一定要记住，决定不能够化缘，不能够募捐。为什么？你心是定的。常常的时候动脑筋要去化缘、去募捐，你的心永远不定。心不定就完了。心要定，不化缘，不做会，会是法会。不传法，不收徒弟，不传戒，不做金忏佛事。专门念佛修净土，这个方法好，你心是定的。我们是印光大师

杰乘船的。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光法师的学生。啊，我们这是一脉相传，决定遵守老师的教诲。啊，所以我们这个小道场，啊，工程快要完了。就是那么个小道场，注重呢遵从老师的原则，不超过20人啊，就像出家中啊，我们不超过20人，大家好好的在一起念佛学教啊，念佛是为自己啊，自己往生的，学教是为传法啊，我们希望如来圣教能够代代相传，啊，后继有人。学教的天天讲经啊，天天讲经有困难，为什么呢？你写讲稿来不及。所以在我们这个小道场学教的一个星期至少要讲2次啊，你上台讲2次，一次2个小时啊，那么2次就是4个小时，一个星期4个小时，大概你写讲稿呢一个小时要写10000字，你一个星期写40000字的讲稿啊，常住什么事情都不用你管啊，你就专门学你的经教啊，你上台讲我们大家听，我们大家听得不满意你就被开除掉了，你的名额空下来再有好的人想来学他才能补进来，名额满了外头人想来补不进来，等我们这里开除啊，所以你不用功，你不真正的学，在道德在学问上不用功，你很容易被开除掉了啊。这个地方早年慧远大师庐山的道场有选佛殿呢，挑选呢，我这里也在这里选佛啊，不够水平的就被淘汰掉了啊，所以你一定要用功，你不能有杂念啊，你也不能有杂事，这么多人都来伺候你为你服务，你要不成就道德学问你对不起这些人，那你只好赶快走路啊，把位置空下来让别人啊，这个地方没有情面的啊，如果要情面的话佛法就在你身上毁掉了啊，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啊印祖的教诲啊，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10年当中啊，能真正有几个人才出来，啊，不要多，有个3个5个，我们就成功了。啊，要苦练呢，苦学啊。

我们以这个念佛因缘，得如如来大士海中啊，48愿呐、啊，我们的心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持。与佛。

相应，就是与经教相应。啊，经典里面教导我们的，我们统统要落实，我们要做到。啊，这个样子才能跟四十八愿愿愿相应，相应就是入如来大士海中。如果与四十八愿不相应，啊，相应一半，还有一半不相应都不行。愿愿相应，啊，不能有一愿不相应，这才叫入弥陀愿海啊！这个时候，当然成佛慈离，重罪消灭，善根增长，啊，这肯定的。得佛慈力加持，佛什么慈力加持呢？就是佛经教加持。我们把经教里面的思想变成自己的思想，啊，自己平常这胡思乱想统统放弃，啊，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随顺佛陀教诲，随顺经教。啊，把经教里面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啊，经教里面的教训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行为，这叫学佛，学的要像啊！啊，佛是我们的标本，是我们的模样，我们要学的跟他一模一样。啊，纵然不能完全学成一样啊，也要相似嘛。我们才没有空过啊。我们接受十方这个信众的供养，这才讲得过去啊。如果达不到这个境界，古人说的话很好：“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啊，你要遭受果报，果报受完了之后，你还要还债。往年我在讲席里头常讲，出家这碗饭是最难吃的。比乞丐讨饭的时候难得多啊！乞丐讨饭人家布施的没有回报的，这个人家的时候来种福啊！啊，三宝是福田呢，他来种福的。啊，你是不是个福田？他是不是真的种到福了？他要没有种到福的时候，他会给你算账啊！所以这里成佛慈力要知道，这个佛的慈力就是经教，佛的光明也是经教，啊，天天不离开经教，天天读经，天天研究经教，天天在这里研究讨论经教，放光啊，啊，这个地方是佛光普照。重罪消灭，善根增长，这两句话想想就知道了。啊，你能够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一切随顺佛陀教诲，你的罪当然免了。啊，你的善根自然增长了。啊，善根是什么？要知道啊！啊，这个罪是什么？罪的根是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啊！这是罪根呐、啊！
善根是什么呢？善根罪根的反面就是善根，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贪嗔痴卸掉了，无贪无嗔无痴现前了，世间所有一切善法都是从这三个根生起来的，啊，贪嗔痴没有了，烦恼断了，罪就灭了，啊，那么这一点我们的同学天天要反省，天天要检点，啊，这做早晚课，早课读经提醒自己，你看我们做早课，你现在你就懂得了，啊，经中学会成立，啊，我编了一个扩充本，啊，这个扩充本是行思负责，啊，我叫他编的。我们早课读经，读无量寿经的四十八愿。说到这个地方，你们心里就有数了，就明白了，为什么把四十八愿当作早课的经文？啊，晚课，我们用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我只选这两段经文，早课是提醒自己啊，今天一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这个行持要与四十八愿愿愿相应啊。晚课念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五戒十善，让我们反省，佛教给我们做的我们做到没有，佛教我们不能做的我们有没有违反啊？这是修忏悔呀。佛教我们做的要没有做到，明天一定要做到。佛教给我们不可以违反的我们犯了，明天一定要戒掉。这个早晚课有功德，这个早晚课是灭罪生善。早晚课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在佛菩萨面前做早晚课，那个意义是佛菩萨在这里监督我，给我做证明啊，我是不是在这里依教奉行。这就是成佛慈力加持啊，真加持上了，一点都不假了，这个里头一丝毫迷信都没有啊。啊，佛菩萨是用教训来加持我们，我们自己乐意接受教训，改过自新，改恶向善，啊，改迷为悟，这不通通加持到了吗？啊，长时间熏习，天天干呢，一天都不能空空。啊，我们烦恼习气重，外面的诱惑力量很大，一天不干，心就变了。三天不干，你肯定卧习气全部现行了，你造的罪业必堕三途啊。古时候那个社会一般还能够支持半个月，半月送戒，那这佛门的规矩，那个时候行了，
现在不行了，现在半个月送一次戒一点用都没有啊，要怎么样？天天送啊。我们把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静坐完课那一段是戒律，天天要诵经，天天要反省啊，做到没有？啊，你明白这些意思，你才晓得古人的教诲，古人的文字啊，你真学怎么会不得受用呢？聪明伶俐汉，一生当中转凡成圣不是假的。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三十慈云法师的净土文啊，后半段看起啊。若临命中，自知时至，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入禅定，啊，到这个地方，这是一小段。一个人在世间呢，

寿命长短都有一定。凡夫总是业力主宰，也就是业报。如果真的明了业报，对于生死自然就看淡了，不会贪生怕死。因为这个业因报完之后，这下面一个业因呢，它又生起来了，就如同植物开花结果，果成熟了，它就落了，这个果里面呢又有因，果里头有核，核是因，因落在地上啊。这个地，大地是它的源，它又会生根，又会发芽，将来又会开花结果，那是第二次的果报，因果循环，永远没有止境，这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呐。我们懂得这么一个道理，这个生死就一丝毫恐惧的心呢没有了，你会怎么样呢？你一定会在这一次果报里面种善因，这次果报像一个桃一样，现在你是这果了，果就是你已经长成桃了，但是桃还没熟透嘛，熟透了它就落下来了，在树上自己就掉下来了，不比人去采呀，那这个桃里头有核，就是又有因，这一生造的因，因要好啊，因好是下一次这个果报不就更殊胜更好了吗？因如果不好，不好，那个果报就不好。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决定不会胡作妄为，决定会汲取古圣先贤的教训，他们的经验呢，他们的智慧我们吸收把它变成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经验，创造自己来生美好的前途，这是正确的，这是六道凡夫啊。如果是佛菩萨阿罗汉，这正觉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他就不是业力了，他是愿力，他到这个地方来没有别的事情，他不是受果报的，他是来教化众生的，是来演戏的，为一切众生呢做榜样，做这个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利苦得乐，超凡入圣，他做这些榜样。

做样子给大家看的。那么他在世间有没有寿命呢？也有。那寿命是依据什么呢？依据缘。这个缘就是我们现在讲，他在这个地方演说、表演、说法了，有没有人接受？有没有人呢喜欢听、喜欢学习？如果有，那就有缘；如果没有呢，那就缘就尽了，缘尽了他就走了。有缘就住世，没有缘就离开，啊，就隐没了，到别的世界去了。我们知道啊，宇宙之大了。世界是无量无边的，他得大自在啊，哪个世界有缘就到哪个世界去了啊，他的业没有了啊。业怎么没有呢？从哪里没有呢？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业就没有了啊。这从总的来说，人没有自利这个念头了，没有自私这个念头了，他的业就没有了。自私自利都没有了，诸位想想，还有名闻利养吗？还会有五欲六尘吗？还会有贪嗔痴慢了？当然什么都没有了。自私自利好像是树根呐。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呢，那是这个树的枝叶化果，根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所以佛法重视在无我你看《金刚经》上讲菩萨跟凡夫的差别，菩萨就是无我相，实在讲四相无我相是根的。既然无我了，哪里还会有人呢？哪里还会有众生呢？有寿者呢？后面三相还不都是从人相起来的吗？人相啊，我相，我相是个根，所以我没有了，什么也就没有了。我们今天讲说烦恼说，自私自利念头没有了，你所有一切烦恼、业障习气都没有。都从这个地方来啊，这个是繁盛的分水岭啊，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人道无我，你说跟哪个人不能相处呢？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有不能相处的呢？利害冲突啊，就是自私自利啊。跟我有利的，这个人好啊，我很喜欢他了。对我没有利益的，或者是他能侵害我的利益的，这是敌人。这就对立了，不就这么回事情吗？所以做到无我无私啊。这真正是转烦恼为菩提啊，转业力为愿力啊。愿力来到这个世间呢，没有不自在的啊。他确实没有生死了，这个不是因缘果报啊，他是这个尘缘再来，缘聚缘散有缘他就来应了，缘是能感的自自然然他就来应缘尽了，这个应就没有了，就隐没了就这么回事情。

所以若临命中啊，自知时至啊，这个是修行有了功夫了啊，自己知道业报尽了啊，这凡夫晓得业报尽了啊，这一世的业报尽了，来世的业报呢成熟了，自己知道啊，多数人呢、啊、升天了 啊升天自己知道啊，啊这个就是这一生呢种的善因，做的好事啊，来世升天了。

如果是尘缘再来的呢，那当然更没有问题了，那境界比他高了。这个地方化缘尽了，他到别的世界去应化了。实在讲，应化的范围是变法界、虚空界，应化的身体无量无边呐。这个地方摸了，那个地方现了。其实是不是真的此地摸了这方现了？不是的。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才是真理，这才是真正事实真相。不像六道凡夫，六道凡夫确确实实是你离开这一道到别的道去投生去了。你没有这么大自在，当初出生随处灭尽，你没有这么自在。大彻大悟的人啊，他有这个自在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几乎都有这个能力。但是虽然都有这个能力，在临终时候，他的瑞相不能现前。那是什么呢？他还有相当重的业障障碍住他。这是在助念的时候，往往我们能看见的。他走的时候，很多人助念，看他呢，他嘴唇也在动，好像是也是跟着我们念佛。没错，有时候是跟着念佛，但是有时候他看到佛来接引，他嘴巴在动，是告诉大家佛来接引，我要跟大家去了。他没有声音，没有力气，说不出来。你仔细观察呢，表情上能现出来，就是他很安详，他很欢喜。你看这个表情，走的时候很安详，很欢喜，这佛来接引。但是有些时候他走的时候表情不好。大家做念，念上两三个小时之后他变得非常好。这个里头两个可能，一个呢他往生了，一个他业障消了。业障消了，虽然不能往生他生善道，这是肯定的。所以助念的功德不可思议助念的效果今天有科学来证明，这个不是假的。这个是真实功德利益的事情。遇到这样的机缘不能错过。我们常常帮别人助念呢，你临命终是有人帮你助念的。那么这个都属于因果，你种好因，后来一定有好的果报。我们这一生当中明白这个道理，对一切人我们以善心相对。回报呢，所有一切人以善意对我，我以善心对他，他还是以恶意对我，我的这个善意还不够不要怪别人，要怪自己，
我的诚心，我的善意还不够，我要加强。啊，永远外头境界没过失。啊，记住这个藕益大师的教诲：境缘无好丑，好丑在于心，在自己的心。啊，自己心好，一切人事物的境界都好。我自己的心不够好，所以外面境界不好。啊，你要是怨天尤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那你完全是迷而不觉。啊，我们学佛的人，啊，不要说是我们凡夫，你看祖师大德、声闻菩萨，每一天都非常认真地反省。改过自新呐、啊，等觉菩萨天天都改过，何况等觉以下，要虚心，要谦虚，要恭敬。要知道尊重别人啊，我们自己才能成就啊圆满的德行在社会上，无论是出是法，好事让别人。啊，辛苦自己乐意承担，这个消业障增福慧呀，比什么都快呀！啊，身无病苦，心不贪念，意不颠倒，如入禅定。这种境界，我想有不少同学你亲自见到，也许你见到不少次，你有没有在这个地方觉悟？他能，我也能。希望我做得比他更好。啊，临命终时确实没有病苦啊。啊，但是这种人少。啊，大多数念佛往生的人

那个业障啊，在临命中失效啊。所以，业障为什么不在平常时候消啊？平常时候啊，忍辱是消业障啊，为什么不能忍呢？啊，一切人事物加给我们的，啊，像误会、毁谤，啊，精神、物质种种方面的磨难，都是消业障。欢欢喜喜的承受，没有嗔恚心，没有懊恼的念头，啊，更没有报复。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这样的训练，你临命终时就没有病苦。自自然然是预知时知，啊，什么时候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这个世间，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众生。啊，我念这句佛号，把这句佛号的功德利益回向给一切众生，我为一切众生念的，啊，特别想着自己现前累劫的冤亲债主，我念念为你们呐，啊！我们每一天在这个地方把佛法介绍给大众，啊，上课之前，我们恭恭敬敬的观想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神灵啊，此界他方，一切城隍、土地尊神呐、啊，回向界里头啊，愿意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一切众生，通通包括里头了。我们这个事情为这个做的呀，不为自己利益了。啊，为什么呢？自己跟法界众生呢是一体。念念都为法界众生，啊，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很要紧，很要紧，啊，为什么呢？想到自己，自私自利没断，啊，我执没破。起心动念只有一切众生，这个我执啊，不破自然就没有了。这是大乘里面的方便法了。

啊，我知破了，大家晓得，轮回没有了。啊，我们来生到哪里去呢？绝对不会再多六道轮回。啊，小陈，你看看，要端88瓶见火，81瓶思惑，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大乘比小乘高明，大乘比小乘方便。啊，小陈用这样的方法，吃尽苦头，经历很长很长的时间，天上人间7次往来。才能出得了六道。啊，大乘知道，只要我知破了就行了。我知怎么破呢？从思想，从起心动念，到日常生活一切行为，不为自己，为众生。啊，肯定众生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众生。自他是一，不是二啊！这比小乘那快多了，殊胜多了啊！啊，人为自己愚痴，佛在大乘教里头讲的太多了，啊，我们要明了，要觉悟，啊，决定不再为自己了，啊，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想到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过什么样的日子？三衣一钵，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一无所有啊！他智慧了不起，他所说出来的，你看就是《大藏经》。大藏经不是他的著作啊，是他跟大家随便讲讲啊，哎，记录下来这就成大藏经啊。啊，我们今天出去教学还要准备一大堆材料，啊，释迦牟尼佛什么都没有。你说他得多么自在啊，大自在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啊，他那个智慧从哪来的呢？他告诉我们了，自性本具啊。世尊说，我有，你也有啊。啊，你有。为什么不能现前呢？你有业障。啊，这个业障的根就是物质，就是自私自利。啊，你不能把这个东西舍掉。舍掉了，凡夫就成佛了。凡夫成佛了，在理论上讲啊，一念之间呢、啊。啊，一念果然觉悟了，彻底觉悟了，凡夫就成佛了。啊，彻悟的样子是什么呢？彻悟的样子是无我，不但无我，也无法。
无我，烦恼解脱了。也就是说，自性本具的德行现前了，无有法了，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了，无法的法之破了。无我是我之破了，啊，这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太多了。众生所以变成众生，不能够成佛，就是二执啊，我执跟法执，啊，这也叫做二障，啊，烦恼障、所执障，烦恼障就是我执，所执障就是法执。所以我执破了，德行圆满呀，法执破了，智慧圆满。真正会用功的人要在这上一项功夫，

功夫成就，那就如慈云大师在此地所说的，这就是现身说法，这就是功夫成就的证明。命中自己晓得，功夫好的人，一两年前就知道。你看我们在《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欲知时至，时间多久？一年多。一年多，他就很清楚了，派人去给他准备后事，见他，准备后事。那我们早年在台中，李炳南老居士，他预知时至的时间两年，有一次讲经，他告诉大众，他说我讲经啊，只讲两年了，听众当中有听到了，不知道什么意思，到台北来问我，我说老师，真的说他讲经只再讲两年了吗？他说是的。我说那老师两年之后就往生了。他问我怎么知道他往生？他老人家到这个世间来，不是干别的事情，就是讲经。他要不讲经，他没事干了。当然走了，果然两年。心地清净了，业障消除了，这么早就晓得了。通常一般我们看念佛人大概三个月，两个月，一个月我们常见了。他告诉你我什么时候要走了，

时间就是一个月、两个月，啊，三个月就很不错了。新加坡居士林，陈光标老林长是三个月。那个日期，那么样的确定，一点都不错。啊，虽然有病，没有病苦，头脑清楚。啊，体力衰，这什么？这都是残余的业障。啊，消尽呐。如果平时肯用功，平时这个业障啊都消尽了。临命终时没有业障，临命终时不会生病啊，说走就走了。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心行处事待人久，从这些地方我们真正反省意识到了，原来在日常生活待人接物那叫真修行的。啊，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听说的。谭旭老法师，他老人家讲的，啊，地贤老和尚的一个念佛的徒弟，啊，锅炉匠，啊，你看看人家走的时候站着走的，啊，等他师父来替他处理后事。他站了三天了，三天三夜了，站在那里。啊，这不是假的啊，这是真事情啊。啊，台南将军乡的老太太。念佛三年也是站着走的，没有生病啊。啊，大概在20年前，啊，顶多21、22年。这个80年代的初期，我是83年在旧金山讲经，啊，甘老太太告诉我，她这个亲戚也是个老太太，啊，前一两年往生的，啊，坐着往生，什么病也没有啊。遗嘱自己写好了，啊，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他通通做好了，啊，摆在他床旁边。你看看这个老人，啊，一句话都不说，天天做家事，照顾家人。啊，这个儿子、媳妇上班了，孙子上学了，他一个人在这看家，大概就是念佛，功夫不间断的，真成功了。啊，这些人呢，为人实现了。啊，真的，他是真正做到了，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虽然没有说，他这个表演就是说，啊，做出来给你们看看。啊，你看念佛往生，跟这个照顾家事一点妨碍都没有啊。啊，他要不是欲知时知，他怎么能够把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统统做好？
啊，后嗣等于说他已经办了一半了。啊，因为在外国没那么方便的，啊，临时到哪里去找啊？他预先通通给你准备好。啊，他也不吭不气，也不说。啊，忽然之间，家里人发现他走了，啊，坐在床上打坐。没有病苦，欲知实知，没有病苦。心不贪念呢，亦不颠倒。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就是什么呢？真放得下了，真放得下是在平时啊，现在就要放下了。你还等什么时候啊？啊，为什么你临走的时候生病呢？你没有完全放下。如果完全放下了，他怎么会有病呢？啊，不贪念，心里头对于世俗世间一切法。没有贪念，没有嗔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愚痴。啊，这个亦不颠倒就是不愚痴啊。这两句贪嗔痴真的没有了，对世出世间一切法。一切人事物里头没有一点点贪嗔痴的念头，啊，这个佛法里头常说，看破放下，啊，意不颠倒看破了，心不贪念放下了，彻底放下了，现在就要放下。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就是一切人事物，这个念头才一动，就错了。念头一动说你没放下，你没看破。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马上提起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放下去。啊，放久了，哎，自然就不起了。那就好了，哎，跟大家接触，啊，那就真的是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呐，啊，真看破了，真放下了，啊，跟大众相处一切随缘，这里头还是有。原因的，总是为呀利益众生，总是为正法救助。如果不是为利益众生，不是为正法救助，绝不参与任何的活动。那有什么意思呢？啊，你不是搞名闻利呀，你也不是贪图欲六尘，啊，你给这个社会许许多多这些活动你参与什么意思？没意思啊！啊，纵然是烈士练心，啊，真正在这里面修行磨练自己，练什么呢？练心不贪念，意不颠倒，练这个。在练功，啊，练功也是利益众生，如入禅定呢，这是成疾啊！啊，就是世尊在《金刚经》上教须菩提尊者，

这些话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这是禅定啊。一个人临命终时也是如如禅定，表演给大家看看呢。就像平常打坐入定一样，但是平常打坐入定他会出定啊，他到时候他会起来啊，这个一入定呢不再出定了，他走了。学佛人能做到这样的功夫才算是真的成就了。这个成就有大有小。为什么呢？像这样成就走的，只要是僧越界忉利天都有这个能力，都有这个现象。忉利天以上这个往生呢都是这样的瑞相啊。那念佛人呢更是稀有了。念佛人走的时候，如果这个瑞相现前，肯定后面佛界深重，守者敬台，来迎接我，于一念情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如果同时你见到无量诸佛，这是上上品往生。你只见到阿弥陀佛、观音世智，随着佛来的时候，许许多多菩萨、阿罗汉，这个境界都是上辈往生。上辈中品，上辈下品。你仔细观察，跟着阿弥陀佛来接引你的人，里头一定有你认识的人。当然，你不陌生的，是在你这一生当中。你曾经亲近一些善知识，他们先往生的，那真往生了，你往生的时候，他一定来跟着佛一起来接引你，认识啊。就像我们圆公大师往生的时候，他看到这个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来戒淫的时候，他看到刘一明，看到自己连射前面几个往生的人跟着佛一起来戒淫他。刘一明还跟他开玩笑，他说：“大师，我们都是跟你学佛了，我们先到极乐世界，你才来呀。”你怎么落后了？所以我常常说，到极乐世界才有真正的朋友啊，真正的知交啊。到极乐世界不寂寞啊。在这个世间，古人常常感叹着说，

相知满天下了，智性有几人呢？一个也找不到啊。但是到极乐世界呢，那真正通通是至交啊。啊，为什么呢？个个心地是纯净纯善，都没有私心，都没有我执，都没有法执，你说这个世界多好啊。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赶紧去，这个世间不要留念了，没有一丝毫值得留念的啊。为什么不快快去啊？这佛偈深重，手执金台，我们也不要在这上面分别什么金台银台啊，没有这个需要啊。古时候怀玉禅师看到佛拿的是银台，他皱着眉头啊，我以为这一生当中可以金台往生的，佛拿的银台来，他不愿意去了啊，这佛就没有了。他真正努力啊，又念了七天七夜啊，佛来了啊，这次我看到果然是金台，他很欢喜啊，这跟佛往生了啊。那么这些人我们想的都是给我们做实现的啊。但是我们也不必这么固执啊，银台也不错嘛，何必一定要金台呢啊，要这么执着干什么呢啊。佛来应果，于一念情生极乐国，这一句话这个里头含义很深。一念情时间很短的啊，真的是一弹指啊。极乐世界距我们这多远呢？十万亿佛国度啊！啊，这个里头我告诉你，远近没有了。换一句话说，你见到佛，佛来接引的时候，首先佛光照你，佛光照你，这是佛力的加持，把你自己的功夫提升一倍。我们的功夫练到功夫成片，提升一倍就是四意心不乱。如果我们念到四意心不乱，那提升一倍就理意心不乱啊。所以罗什大师翻的这个经呢，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他没错啊。啊，但是梵文原本里面是一心系念啊，一心心念没有说佛力加持啊，临命终时佛光普照是一定加持，这个加持把你这个功夫啊往上提升一倍啊，提升一倍了，这个就是一心不乱的啊。罗什大师对这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也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请接着看净土文最后这一句，花开见佛，即闻佛尘，顿开佛慧，广度众生，满菩提愿。那么从这个总结的几句话里面来看呢，这个功夫果然不错啊，是十宝庄严土

上上品往生了。啊，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啊，往生绝大多数啊是凡圣同居土，那么这个是礼业心不乱呐。啊，为什么呢？生极乐国，花开见佛。啊，这是礼业心不乱。境界跟宗明宗门呢，这个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完全相同。啊，当然这是少数。啊，因为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也断尽了。啊，无明啊也破了极品。这是于一念前生极乐国，花开见佛。啊，即闻佛乘，佛乘是我们佛门一般讲的一乘法。啊，一佛乘在大乘之上啊。啊，那么这是最真实法了。世尊在法华会上说了，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呐。除佛方便说，啊，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在九法界示现，啊，真正教人的，确实只有一乘法，啊，唯有一乘法。这才真正平等啊，才是真正慈悲呀。啊，那么为什么说三乘呢？三乘是大乘，啊，大乘叫菩萨乘、圆觉乘、声闻乘，这叫三乘。啊，菩萨是大乘，圆觉是中乘，声闻是小乘，啊，这是说这个三乘。如果说二乘呢，二乘就是大乘跟小乘，大乘是菩萨，那小乘呢，把声闻缘觉合并出来就叫小乘。啊，这是法华会上啊，世尊开权现实啊。啊，把这个全巧方便呢给我们说出来，啊，讲二乘讲三乘是佛的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真实说呢一乘法，《法华经》是一乘，《华严经》是一乘，《梵网经》是一乘，啊，所以在此地，我们看到。花开见佛，即闻佛乘。啊，这个佛乘是指什么呢？啊，我们想象当中啊，那一定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究竟圆满的。一乘法

所以华严啊，当机是什么人呢？

十一位法身大士。法身大士住什么地方呢？住十宝庄严土。西方极乐世界四土，我们要知道凡圣同居土相当于我们这个世间的凡圣同居土啊，我们地球就是凡圣同居土啊。在我们地球上，我们知道有阿罗汉在这个地方修行但是我们的空间维次不同，我们见不到阿罗汉，阿罗汉也不轻易让我们看到诸位在三昧水忏里面曾经读到三昧水忏是误达过失，业障现前，害了人面疮几乎把命送掉这个时候想起来从前有一个和尚这个和尚生病满身溃烂，臭不堪言他不错发了慈悲心照顾这个和尚这个和尚以后好了，告诉他你将来有大难的时候你来找我他说他住在四川在四川什么山上，这个山上有两棵松树，你到那个地方去叫我，我就会来帮助你这个话了以后他得人面疮的时候就想起来了去找他，结果才知道阿罗汉实现了他到那个地方去找他，果然看到是阿罗汉的道场，七宝庄严原来那个人是迦诺迦尊者给他调解冤结把他化开了这个冤家债主离开，用三昧水来洗这个伤口他这才恢复，以后离开回头再一看呢，没有了，一片荒山，什么也没有，知道是吧，我们这个人间呢有阿罗汉的道场没有特殊的缘分你见不到。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法照也是禅师他的净土缘很深呢有一天过堂的时候就吃饭寺院里面过堂用钵有一天早晨吃粥他低头看钵里头忽然看到钵里面现出境界，五台山文殊菩萨大圣竹林寺，现在他这个钵当中他看得清清楚楚他不知道这什么地方，问别人，别人一看有人去过五台山的，一看这个地方像是五台山的，于是他就发心去抄五台，抄五台的时候到五台山上果然想到的时候那个路就像钵里头现的一样，他就沿着这个路去找，找到果然找到大圣竹林寺文殊普贤两位菩萨都在那里，文殊菩萨在讲经他坐在里面还听了一堂课

然后他向文殊菩萨请教，这个世间已经进入末法了，人的根性啊，逐渐裂了，烦恼习气比从前的人要深。修什么法门能成就？文殊菩萨就告诉他，要修念佛法门。这怎么个念法？文殊菩萨就念了几句给他听，他就学会了。以后离开竹林寺，他源头还做记号，怕迷路啊，下一次再来啊。一路做记号，回头一看的时候，一片荒山，寺庙没有了。真的像做梦一样，这才晓得圣人境界。回去之后就提倡念佛法门，说无慧念佛，就是法照禅师提倡的。无慧念佛，这个念佛的这个声调啊，是文殊菩萨传授给他的。但是现在也有无慧念佛，但是我听了听的时候不像。为什么呢？现在这个无慧念佛，我们听心定不下来。文殊菩萨传的这个念佛的方法，不可能叫你听了的时候心不清净，不可能，一定很摄心。所以这个无慧念佛念法了，真的是已经失传了。现在这个无慧念佛谱是民国初年有一位法师，他编的这个谱，像唱歌一样，听起来是蛮好听，我听过，我说好，戒引现代的年轻人，是个好方法，但是真正呢，这个念佛摄心，要想念到这个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呢，他这个方法有问题。所以菩萨罗汉跟我们在一起住是真的，不是假的。史书古人笔记小说里的记载很多很多至于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界，那就更多了。我们肉眼凡夫看不见的，这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呢，就像我们这个世间的四圣法界凡圣同居土像我们这边的六道六道里面这个经典上讲的凡圣同居有三处。我们这个人间凡圣同居，欲界天里面呢是这个斗率天弥勒菩萨那一面在斗率天，斗率天是欲界里面的凡圣同居天。色界天里面第四禅第四禅里面有五不还天净居天人他们修行的场所净居天人是三国以上所以那也是一个凡圣同居土。那么这个都跟那个什么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相当，但是没有他殊胜我们这边。

凡圣虽然同居，凡圣境界不一样，凡夫见不到圣人，圣人也见不见凡夫。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凡圣天天见面，生活在一起啊，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跟文殊普贤观音师至是天天见面的啊，跟这些诸大声闻也天天见面的啊，天天在一起学习，这个难得了，无比的殊胜呐！啊，方便有余土呢，相当于我们这个世界四圣法界啊，十宝庄严土啊是相同的，这个没有什么分别。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图跟极乐世界十宝图没什么两样啊，所以西方世界最殊胜的凡圣同居土啊，能让我们凡夫啊一品烦恼没有断，也能够一生圆成佛道啊。因此，十方诸佛赞叹极乐世界，赞叹阿弥陀佛。道理在此地啊，而且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即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花开见佛只要十二界的时间，下下品往生啊。我们一般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能在下下品啊，至少都上中品啊，这个下中品呢，下上品啊，中下品、中中品，这个都非常可能的 啊。下下品造五逆十恶啊，我们虽然造作罪业没造得这么重啊。现在造作恶业了，有可能在古时候是很难很难的。你说杀父亲、杀母亲啊，大逆不道，现在有。我们在这个自训里都常常听到，从前那真是非常非常难得听到会有这么个事情啊。人再不好，他不会杀父母啊，他不会杀兄弟

那么听这个华严，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对法身大师讲的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分啊，大家一起共同在一起学华严啊，虽然我们不是法身菩萨，我们学习法身菩萨的课程，稀有难得的因缘呐！啊，我们受这个熏习，虽然学华严，一定要记住，专心修净土啊！啊，我们听华严经，读华严经，我们的功夫依旧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那这个对我们有大大的帮助啊！为什么呢？你看看《无量寿经》一开头，啊，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啊，普贤大师之德就是大放光佛华严啊！所以学华严、念佛求生净土，真的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往生的品位。啊，提升层次，啊，机缘难得，不容易遇到，一定要珍惜，啊。顿开佛慧，啊，这个顿开佛慧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我们不敢期望这个境界，如果果然能够明白了，啊，真正能够觉悟。放下自私自利，啊，对于自己不执着了，对于一切人事物、一切万法不再执着了，我法二执啊，纵然不能说断尽，淡了很多，那你品位自然就提升了，啊，所以这个大经对我们帮助很大。啊，要认真努力地来学习。啊，广度众生。啊，这个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广度众生，满菩提愿，这肯定的。啊，自己纵然没有开悟，凡圣同居土，下辈往生，也广度众生。他凭什么呢？凭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这个智慧能力相好啊，他还没有见性，自性里面的这都还没有现前，佛力加持啊。啊，得阿弥陀佛了，大慈大悲也，48愿加持你，你的智慧德能，啊，相好，就跟七地菩萨差不多，二为月智菩萨，凡是往生的人，皆是二为月智菩萨，啊，这个是。所有一切刹土里都找不到，啊，十方诸佛世界都没有，所以一切诸佛赞叹西方极乐世界，赞扬阿弥陀佛，道理就在此地，啊，这是真正能满诸佛菩提大愿，啊，也满自己的。菩提愿，慈云忏主这一篇净土文，受持的人很多啊，不但是净土宗的同学们啊，在诵经念佛。
忏悔回向的时候常常用它，就是不是专修净土乃至于禅宗啊，教下译文法院的很多很多啊，这篇文字啊，无量无边功德了啊，帮助多少人念佛往生净土。我们再看底下这一首偈：念佛临终见宝台，宝幡宝盖满空牌，弥陀释智观音等，合掌相随归去来。这首偈赞叹念佛人临终往生的，你看看这多殊多么殊胜啊！我们世间人讲排场场面啊，这场面无比的殊胜。事出世间法里头找不到啊，只有真正念佛念到功夫到家，不再分别执着

像无寿者相，念到这个境界，那临命终时就是这首偈所说的啊，见宝台就是见莲花了啊，佛极甚重，手执金台来迎接我。你真的见到了，不是假的见到了。宝幡宝盖满空牌啊，啊，你看到随着诸佛菩萨这些供养具啊，床幡宝盖。遍满空中啊，这个场面现在在我们佛门里面很少见啊，从前有。从前大法会里面还有这个场面啊，现在很少了，时代不一样了啊，一般人认为这种场面是迷信啊，但是在今天中国西藏青海这些高原啊，藏族、蒙古族密宗啊，还是保持住。我们会在那边看到满山遍野的幡床宝盖啊，偶尔我们在这个传媒报道里面看到那些人还是以这个来供养啊，幡床宝盖它都有含义的，有表法的，我们今天重视它的表法

这是都是属于起止啊，扁形的、长形的是翻啊，圆形的啊，像风筒一样床啊，盖是伞盖啊，盖这灰尘。床表说法，幡表法会，啊，在这个地方做这些大型的活动，啊，床幡宝盖，这一个人往生，这是大事啊！诸佛菩萨都来了，啊，人数之多。我们无法想象啊，空中排列在空中啊，啊，弥陀、释迦、观音，这是西方三圣啊，来接引的主角啊。

临终的人见到了，这个是见到这个瑞相，决定往生。这种瑞相，魔不能现。这确确实实是西方三圣的临终来接引。放心呢，跟他去，稳稳当当，一点都不错啊！所以鹤掌相随呀，归去来呀、归去是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来呢，希望你成愿再来。这是一首赞叹、祝福、祈愿，通通都包括在其中了。下面这是第三十，这个三宝赞里面的僧宝，前面我们看过佛宝赞，法宝赞，现在赞僧宝。那么赞僧宝，首先我们要说说僧，梵语僧伽耶。这个中国人呢喜欢简单，把尾音呢都省略掉了，只称僧，其实那个后面那个也是尊敬的意思，你看，佛陀也，大摩也，僧伽也，那个也是很尊敬的意思。僧，四个人以上，在一起修行。遵守佛陀的教戒，这个教戒就是六合敬，四个人在一起，遵守六合敬呢，这个才叫做僧。所以僧是一个团体，不是一个人，四个人以上这样的团体，叫僧团呐。人再多，不修六合敬，这不叫僧团，那不能称僧，所以僧一定是合敬。身清净的意思，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呐。诸位想想，要不活不净，你心怎么会清净？你已经被污染了吗？真正做到了六合，自然就一尘不染了，身心清净。那么由此可知，六合是因呐，六根清净是果。你修因呢，一定得到果报，果报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修因重要啊！六合里面头一个，见合同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建立共识，这个很难，人与人之间彼此都有意见，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个人

有个人的看法，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怎么能相同呢？你说好，我们都依佛教，佛怎么讲的，我们讲，那还是有不同。啊，为什么佛的意见跟我们不一样啊？有人说，依佛的意见，为什么不能依我的意见呢？所以，这个诸佛如来高明，高明到极处，真的是讲出来切机切理啊，非常公平，非常公正。那就是我们大家把想法、看法统统放下，不就平等了吗？那我们放下，佛也放下，这一放下就回归到一真。你看看这个方法多高明啊！佛说你不必依我，我们大家通通放下了就平等了，真平等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见惑通解。有妄想分别执着，想法看法就不一样了。有妄想分别执着，你生烦恼；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你生智慧。所以经论上常讲啊，烦恼即菩提。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菩提现前了。啊，连带着妄想分别执着的烦恼现前了。烦恼跟菩提是一桩事情啊。佛是从这个理念上建立见惑通解。我们平常讲，我们实实在在是放不下，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这放不下怎么办呢？这才不得已啊！我们大家想想，我们依佛陀的教诲，依教奉行，这总有个根据了啊！这是不得已的方法啊！这是落在第二义上，第一义里头。你佛这个也放下了，那是真的，真的生啊，真实生啊。那我们今天依着佛菩萨经论教诲来修行的，这是相似位，这不是真实位，相似位。就是好像像啊，但不是真的啊，也算不错了。从相似慢慢去证得真实啊，如果不经历相似，那真实决定做不到啊。啊，所以我们要肯定自己是。业障深重啊，烦恼习气没有能力放下的凡夫啊。我们今天除了要依经教来帮助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法子好走啊！啊，那就是这中下根性的人，一定要遵循

圣贤的教诲，圣贤的教诲是他从自性里头亲证的真实智慧呀。性德本有的德能，这个性德本有的德能就是戒律啊。本具的智慧，那就是经教啊，所以遵循经典的教诲呀，是遵循我们自己的性德。当你自己明心见性之后，你的思想、见解、行为，决定跟诸佛菩萨完全相同，佛佛道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懂得之后对于这个经教才实心塌地。我念经是念什么？是念自性里面的智慧功德。我依教修行是依什么？是依我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来行事，来过日子，不违背心的。这个里头千万记住，不是哦被佛菩萨牵着鼻子走，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就是连今天印光大师，那都是真正佛菩萨。你看他所讲的，他指导我们。顿论经分，贤写存尘，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完全是性德。绝对不是九法界众生能说得出来的。这个话是自性里头流出来的。这个字一定要认清楚。修行从哪里开始呢？一定从持戒开始。佛大师在佛门记载里面，他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啊，真的，菩萨都有这个能力。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弥勒菩萨现居士身，富大师啊，弥勒菩萨现出家相，布袋和尚。布袋和尚也是弥勒菩萨化身的。现在家居士相，富大师啊。他教导我们的，不就是弥勒菩萨教我们？他怎么教我们？他教导我们行事佛性啊，说行事佛啊，佛是心呢。念念佛心，佛心念佛，于得早晨戒心自律。静虑静心，心即是佛。哪一尊佛菩萨
无

一步是教人从戒律上着手啊。近代虚云老和尚常常教初学，头一句话严持戒律。所以六合敬里面第二条，戒和同修啊。守戒律，守规矩，你这个僧团才受到人家尊敬啊！有秩序，有规矩，这个就是社会所有一切团体的好榜样。为人演说，整个团体在这里表演呢，表演给社会大众看呢，希望所有一切团体都像这个团体这么和睦。大家都知道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怎样才能达到，才能做到呢？持戒就能做到。你不持戒，不守规矩，你就做不到啊。持戒守规矩，你才能做到啊。这个团体真的不但世间人尊重你啊，诸天都拥护啊，都赞叹呐。那么落实在实际生活，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力同均。真正做到六合敬，对于自己的修养，无戒十善，然后再提升到十戒，二十四门威仪，就沙弥耶。我们今天只希望做到这个标准，所以这个学院开学之后，一切上轨道，我们头一门的功课，这个功课是共同科目，那就是沙弥律仪，在家出家通通都要学，十戒。二十四门威仪，那么将来我们学院每一季春夏秋冬每一季办一次这个佛学讲座，佛学讲座里面有三门基本课程必修的，就是每一届我们都要讲的。这个三门，第一门呢，认识佛教。学佛，佛教是什么？你都没有搞清楚，那你学不学佛啊？这是我们共同课目。第二门呢？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一生极力提倡的了凡四训，第三门沙弥律仪。我们这个三门课的时候是主修的功课，一定要讲的。一年讲四遍，

要不是这样常常提醒我们，印象不深，你不会觉悟，所以你做得很辛苦很困难，不想做啊。如果真的明白了，你会很欢喜做，你决定不会违背啊。为什么呢？你在这个里头得到发喜啊，你知道这样做法那真的快乐啊。你要是违背真痛苦啊。业报不说了，你受到良心责备，那么你今天完全违背了，好像没有受到良心责备，那什么话，你没良心了吗？你的心坏了，不良了，所以良心不会责备你了，你没有良心的。你要有良心的话，你会受良心责备啊。人道没有良心了，那这个人就是三恶道的人了啊。这人不是这个人道的人了啊，当然更不是天道的人了啊。这是理事我们都要懂得，都要清楚啊。所以这个三门是我们把它定作这个初修必修的过程啊。那么除这个之外，必修里面还有选修，就是辅助的过程也很重要感应篇、汇编、德语课本啊。经典里面《十善业道经》《阿难问师父解凶经》啊，这个课程我们都要开的啊。这些经教里头，如果不能奠定深厚的基础，我们学佛没有根呐！啊，我们念佛要想真正念到，临命终时欲知实质，没有病苦，如入禅定，很难做到。你仔细去观察，凡是临命终时有这么好的瑞相，你仔细观察。那些人虽然没有学，他可都做到了啊。他真的有良心，他真的是个善人，他起心动念待人接物没有一点点恶意所以临终才有这么好的瑞相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学院里头花个两年时间奠定这个基础啊。其他的经论纵然我们没有学啊，没有学啊，甚至于我们不要学了，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你临命终是有这个瑞相啊。凡圣同居土上辈往生瑞相都非常稀有啊，都能预知实质啊，这个生无病苦啊，凡圣同居土这个上三辈啊，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假的，这是真的，真的我们要争取，假的要放下。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是假的，彻底放下。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细念法师》第三十《僧宝赞》啊，我们将文念一遍啊。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心无为，我今稽首愿遥知，整习藏体系。

这一段的赞颂，给我们的感想最为深刻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形象上来说呢，是居僧宝的地位。那么我们是不是称得上为一个僧宝呢？我们有没有常常做这样的反省？

古人说得好，说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绢还。我们有没有认真地去思维过？啊，既然发心出了家了，就要好好地去办出家人的事业。啊，出家人是什么些事业呢？这个赞颂里面都说清楚了。啊，我们要自己问问呢，我们有没有做到？啊，前面跟诸位呀，略说这个僧的大义。啊，僧是个活活的团体，啊，四个人以上啊，称之为僧呐，啊，僧团。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念诗词，皈依僧重中尊呐，啊，众是团体，僧也是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世间所有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啊，这个尊呢，就是尊敬的意思。为什么他值得人尊敬呢？因为他是活活僧团，啊，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六合敬呐，啊，六合敬。戒和同解，跟诸位说过了。戒和同修，啊，这个戒律重要啊。最低限度要落实沙弥律仪，啊，十戒，24门为宜。我们居住在一起，依众靠众，啊，互相的勉励，互相警策，啊，看到同学不如法，啊，我们如法不如法的标准就是十戒24门为宜。啊，实在有做不到的地方，啊，为现实环境形势所逼，没法子做到。啊，譬如不持金钱这一条戒。在现实的环境里面你做不到啊，你出门，现在人出门不带钱行不通啊，在佛教的国家行啊，像泰国、缅甸啊、斯里兰卡，这些是佛教国家，出家人不要带一分钱啊。为什么呢？你有困难，周边的人都会帮助你，都会供养你，啊，你不必操心。除了这些国家之外，一般社会大众他不愿意供养你啊，啊，你坐车你都要买票啊，

你没有钱，人家的一张票不会供养你。逼着你身上非带钱不可。那真正要做得很清净、很圆满呢，那不得已也有个办法。你出门的时候啊，有在家居士陪你。你身上确实不带钱，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帮助你。这个行，这在古时候，戒经里头也许可。那是做得很清净的。也是应该的。出家人最好不要一个人单独行动。行动一定是两个人以上，三个人以上。这样才如法，避免机械呢。佛想得很周到。所以我们看到生宝这两个字，生惭愧心呢。惭愧有什么用处呢？最要紧的改过自新。我要向这个标准去努力，我希望早一天能做到。今天在这个世间修行不是容易死啊。什么原因呢？外缘不好。佛法因缘生啊。古时候的道场都是十方道场。没问题啊。你只要是出家人。哪个地方道场都可以挂单呢，都可以跟大众在一起修行生活。现在许许多多道场都是子孙庙，你跟他没有关系，他不接待你，他一餐饭也不招待你。你必须跟他们的常住熟悉，是朋友，这个还可以。人情佛事真正如理如法修行的道场太稀少了，中国外国都一样啊。所以如法的见不到了，不如法的就自然变成如法了，这是个很悲哀的事情。所以从前黄念祖老居士常讲，古时候佛门里面这个修行成就的顺序比丘第一，修行开悟正果往生的最多，其次比丘尼，再其次在家优婆塞，最后就是优婆夷。现在末法颠倒了，真的颠倒了。现在修行开悟正果的没有了，真正念佛往生的，无戒十善呢，能够还修得不错的，念佛往生，最多的在家优婆夷，
其次的在家有破碎，再其次的他说是出家女众，最后的是出家男众。我看现在出家男女众已经差不多了，很不容易成就。我们在这几十年当中，没有被这些习俗染污，依旧还能行在道上，这什么原因呢？我跟同学报告过，师承有关系啊，得力于老师的教诲，离开老师之后，得力于经教，没有一天离开经教啊。经教是真正皈依处啊。我学佛52年，在讲台上45年，这几十年当中，经过许许多多的风浪灾难呐，没有受影响。什么原因？你应当要知道，这是真正想成就。应当要学习的，我的经历跟我求的人，你们都看到，一次挫折，一次打击，消业障啊，增福慧也，境界提升。决定不能随顺烦恼，决定不能够怨恨别人。如果有这个念头起来，那可麻烦大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事出世间圣贤都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结冤是结。不是在对方，是在自己内心。自己内心里面的冤结，把它化解。以真诚、恭敬、清净、平等待人。你自己才会有进步啊。才能成就道业。决定不能够怨天尤人。永远记住欧益大师的教诲：净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呐。净，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是平等的，是清净的。是非善恶从哪呢？是自己内心。所以要从自己内心把是非善恶化解掉啊！这是真正修道人呐，真正成就啊！三宝别人不吃戒，我自己要吃吃戒也不是个容易事情最低的
十善。

五戒，沙弥勒仪，啊，这是在家出家都可以学习的。啊，持戒修定，受持大乘经教，佛教给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言是做到，啊，把我学习的通通落实做到。做给社会大众看，啊，这就叫演，演戏嘛，表演嘛，啊，除了做到之外，有人来问，要讲解给人听，这就是说，啊，这是出家人本分的事业，释迦牟尼佛做给我们看了。他老人家一生啊，实现大彻大悟之后，就开始教化众生，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啊，这个300余会，从前讲会，现在讲活动。啊，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办大这个大型小型的活动，啊，教学活动啊，办300多次啊，啊，像我们现在学院在此地，啊，我们的活动1年办4次，啊，我们1次。是7个期，就是70天，啊，春夏秋冬，每一季办一次，啊，这从前的术语叫会，我们现在叫活动，啊，我们这边活动是办这个佛学讲座，戒心并进。啊，我们的行门念佛，智持名号啊！啊，解门，我们开一些科目，专修专好，一门深入，啊，成就自己的戒定慧啊。不杂修，啊，绝不好高骛远，老老实实，啊，这个功德真正呢不可思议，影响面越广，时间越长，越不可思议。所以总得要发现，给佛法修学人做个好样子啊，现在社会上许许多多人对佛法产生严重的误会，什么原因呢？做出的样子不好，不是佛法不好，他没有去做，打着佛的招牌，思想言行与佛法完全相违背啊。那么一般人没有深入研究佛法，看到你这个形象就毁谤了整个佛法，你的罪多重哦。

啊，如果你做得好，让社会大众看到欢喜赞叹，他赞叹你就赞叹整个佛法。你的功德多大？啊，所以僧报不思议，这个不思议在今天来看呢，是双关语啊。

云翳呀。这一句是讲的袈裟，代表出家人。这个三一，五条一，七条一，九条以上到25条，都叫做大衣，就是佛门的大礼服。七条呢是长礼服，普通的，5条是工作服。世尊当年在世，全部的财产就是三衣一钵。还有一个具，具做什么用的呢？晚上睡觉铺在底下的，睡觉盖的呢，盖的就是三衣。因为佛出现在印度，印度是属于热带，三衣呢足够了。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是温带，往北方呢逐渐接近寒带了，所以它有春夏秋冬。这个三衣在中国没有办法保暖，佛法确实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佛法只要传到中国，中国人还是穿自己的服装。三衣呢，三衣搭在我们自己衣服上面，你看我们现在穿的这个，这叫海青，这海青是中国衣服，现在出家人我们所穿的这个衣服，明朝时候，一般老百姓穿的衣服，我们穿的是明朝服装啊。这个海青是礼服，宽袍大袖子啊。这个礼服是汉朝时候的，佛教是汉朝传到中国来的。那么出家人跟在家人差别在哪里呢？在家人这个礼服啊，领子、袖口、袖花。你们看到这个舞台表演，你看中国唱评剧的，昆曲的，你都能看到他们的打扮、戏装。那个礼服是海青，但是它绣的有花纹。如果是做官的，他这个里面绣的有章服，那是什么呢？那是他的阶级。颜色里面的花纹代表他的身份。那么出家人呢，素色的，完全没有花纹。差别在此地。这个民间百姓的时候，这个领子也绣一点花纹，很简单的花纹，出家人什么都不绣。所以我们的这个三衣，这个披在身上这个咖啡色的，这是三衣。我们披在自己服装的上面。那么只有在行礼的时候，活动的时候，我们的活动上讲经，要搭这个衣，听经也要搭这个衣，这是表示恭敬。

啊，那么在家居士如果受过菩萨戒的，也要大意。啊，菩萨戒得慢，得慢意，慢意是就是没有这一条一条鸽子的。啊，在家居士菩萨众，啊，五戒没有，啊，五戒没有大意。但是现在有很多五戒大慢意啊，这个是错误的，啊，这个不如法。啊，云，这是比喻，啊，这个意确实是一块布，啊，不像我们中国衣服啊，有领子，有袖子，啊，不，它没有，就是一块布。展开来真的像一片云彩一样，身披三丝云衣啊，这就是现这个出家相了。浮悲过海刹那时，这是一个故事啊，说的是南北朝时代，啊，就是东晋的时代，一位出家人，悲度和尚，啊，这个出家人《高僧传》里面有，《神僧传》里头也有，啊，他确实。闲过神通，啊，过海，他不是坐船，啊，他用一个杯子，他在杯子上就过海了，啊，好像大魔祖师用一根苇草助苇渡河。这个都是事先神足通啊。那我们知道，是有神足通的人，在小城至少是三国以上，阿那含、阿罗汉。有这种能力，那么诸位要看呢，啊，要查这个资料呢，《高僧传》有，啊，《神僧传》里头也有，也有一些《山志》里头也有，啊，他。云集在东晋时代，啊，也是南北朝时代，公元426年，啊，那个帝王年号我一下记不得了。啊，我记得公元，啊，公元是426年9月，啊，他过世的，葬在现在南京，啊，有个地方叫舟山，葬在这个地方。那么他曾经。在中国许多省份到处游化了40多年，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那么在当代是一位了不起的高僧啊，那我

我们看他这种行持，你就晓得。他的戒心清高啊，所以僧宝的时候举他来做例子啊。香港九龙青山啊，有个青山寺，北渡和尚曾经在那边住过。这个湖北过海刹那时啊，是不是那个时候现身通的？因为九龙对面到大屿山，到香港这个岛啊，都是过海。他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显得神通，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但是确实有这桩事情。我到青山寺去参访的时候，啊，这些古籍还都在，啊，这是我1977年啊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啊，去参访北渡和尚的古道场。现在香港这些年发展的非常快，啊，77年那个地方是荒郊啊，乡下了，没有人去的，啊，我们觉得走了很远才走到，啊，现在这个高速公路修筑的时候，啊，这个是，从前大概是2.5小时的这个行程，现在好像半个小时就到了。啊，这个高速公路，啊，那么据他，这是个僧宝，是我们的榜样，啊，复感应群机，啊，这个感是信徒的理解。信徒请法师讲经说法，没有拒绝的。那我出家人本分事情就是这个吗？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复感应群机。世尊也是这样的，足迹遍五印度啊，哪里请哪里去啊。游化人间呢，那么但是在中国呢，有很多祖师大德不出门。住在这个山，一住住几十年，不下山的。跟释迦牟尼佛示现的不一样。有没有违背世尊教诲呢？给诸说没有违背。这个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中国人，中国的社会对于师道非常尊重啊，知闻来学，未闻往教啊，不像佛法里面大乘菩萨，菩萨做不请之有，你不请我，我就来了啊。中国人对师道非常尊重。所以出家人要想成就，心要定下来。油画的人在中国是两种人，一种是自己道业没成就，出去参学，

成就自己的定慧，然后你才能教化众生。啊，就像善财五十三参一样。啊，参学回来之后，他会选择一个有缘的地方住下来。啊，那这一住呢，可能一生都不出门。啊，你像我们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啊，他出家的时候是跟道安法师，啊，道安是他的剃度师，也是他的传法师。道安大师圆寂之后，他选择江西庐山，在庐山建念佛堂，啊，召集志同道合，都是喜欢念佛求生净土的，都是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专求往生。123个人，以呼吸为界，啊，不出这个界限呢，啊，一生不下山呢，心是定的，啊，不跟外头接触，啊，有信徒到这个地方来朝山可以，来请教可以，没有说请法师出去的，没有。啊，这个就以后中国各国宗派的祖师大德几乎都是这样的，啊，住在一个道场，心是定的，他在这个里面教学，你想来学呢，你到他道场去学，啊，得形成各国宗派的祖庭，啊，像华严、杜顺、云华，贤首清凉都住五台山呐，啊，专门学习华严，啊，讲解华严，注解华严，啊，依华严经修行，啊，天下喜欢学华严的，你到五台山去学。五台山好比是一个华严大学，啊，变成专宗了。想学法华的呢，天台，浙江的天台，啊，智觉大师在那边讲话了。啊，想学法相为师的呢，长安大慈恩寺窥基法师；想学戒律，终南山道宣律师。啊，这些人的时候住在一个道场，啊，一个深山里面不出来的。

啊，悲度和尚好像没有自己这个固定道场。啊，哪个地方离勤，他就到哪里去。啊，这里住几年，那里住几年，一生油化。啊，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祖师啊。啊，但是很像释迦牟尼佛的行持。 给一切众生广结法缘，但是祖庭。

中国的特色啊，中国佛教的特色有好处，真正能成就自己也能成就别人啊。为什么？他心是定的啊，戒定慧三这个三学同时成就啊，真的叫三学等运啊，容易成就。要是在外面游化，自己没有很深的定慧，不容易啊。为什么呢？游化你接触的面很大，那个面是什么？诱惑。你能经得起诱惑吗？啊，你这个六根接触五欲六尘，能够不动心吗？如果还动心，那就太危险了。啊，佛法传到中国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一千年，正法一千年过去了，相法，所以这些祖师大德知道啊，啊，末法诱惑力量就更大了。现代这个诱惑力量比起晋朝时候，北渡是晋朝时候人的，超过几百倍，甚至于超过千倍。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啊，所以从前修行人不要修行人，读书人心都是定的啊，各行各业不像现在，现在人心浮躁的，可以说一点定力都没有。小小的一个风浪都当不起啊，这个喜怒哀乐就爆发了啊。那你要常常啊到各地去讲经，接触不同的人事物，你要是没有相当功夫应付不了，你不可能不堕落啊。那么讲经有没有功德呢？没有，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的啊。那讲经结果是什么呢？福德，三界有漏的福报啊啊。那你还讲的还如法啊，如果讲的不如法，信口开河，随着自己的知见去讲，那你造业啊。所谓是错下一个字转语，堕五百世也护身啊。你贻误大众啊，罪过不轻啊。啊，规规矩矩，我们今天讲经自己没本事啊。为什么呢？你没有悟，悟入没开悟啊，大彻大悟之后你才能讲啊。大彻是明心见性啊，诸佛如来菩萨声闻，他们讲经说法都是自信流露啊。我们没见性，我们流出来什么？流出来是烦恼，流出来是习气啊，这怎么能讲呢？啊，古时候的大德没有开悟不能讲经啊，没有见性呢不可以做注解

所以古来的著述啊，都是真知真见，没错误的。啊，他不明心见性，他不可以做注解的。不像现在啊，现在民主开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扰乱视听呐！啊，所以老师当年教导我们，啊，我们读经看注解，看古人的，一定啊以古注为主，古注看不懂了，看现在人的注解作为帮助，一定要以古注为根本。啊，从古注里面去悟入，我们不能够大彻大悟嘛，啊，有小悟处，几小悟成大悟啊。有个几次大悟之后啊，虽然没有彻悟啊，我们可以把古人的注解用现代的言语表达出来，这就没错。啊，这是我们今天能做得到的，是老师当年叫我们发心讲经，啊，给我们的这个方针原则，啊，我们几十年都遵守啊。啊，换句话说，讲古人的注解，讲自己修行的心得。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真正到自己尽兴了，其如境界了，行，那个时候你能讲，没入境界不可以啊。啊，所以复感应群机，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啊，化身菩萨。最低限度啊，也像李老师从前所说的三果罗汉啊，就是斯陀含啊，要有这个本事啊。八十八品见活断尽了，八十一品四活差不多也断一半了。真正能保持自己不退转，这才能做得到啊！不然一定要跟善知识住山啊，跟定一个好老师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日本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佛教的祖庭比丘山，日本人称它是佛教的母亲啊，几乎日本所有宗派的创始人，这些高僧大德都是这个山上修行出来的。我去看过啊，我也问问里面的主持啊，过去祖师大德们他们在这个山上修行了住多久啊，他告诉我最少的16年啊，没有少过16年，超过16年的很多，16年不下山了，当然他有成就了啊，常常往外面跑的不可能有成就啊。李老师往年也是劝我住在一个地方啊，我是被环境所逼，自己没有到场啊，那就是复感应群机了。
哪个地方勤就到哪里去。啊，所以也过一个周游列国的生活啊。到真正到晚年了，啊，才有这么一点小的福报，在此地建个道场，啊，真的建道场，我就不想下山了，以图文巴为界限了，啊，完全定下来，啊，但是今天时局不许过，啊，这个世界。灾难太多，众生太苦了。如果为多元文化，就是团结族群、团结宗教、世界和平，啊，为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出一点绵薄之力，不是为这个事情。我不会下山的，啊，那么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人接替，有人接替，我就欢喜无量啊，我就不下山了。啊，至少嘛，也要做个几年好样子给人看嘛。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复感应群机》，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啊！但是在今天动乱的时代，啊，要想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到正常秩序，那太难太难啊！我们今天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奉献自己一点心力，啊，无论到哪里去，都是为这桩事情。啊，那么好在现在有远程教学，我们有网际网络，啊，我们有卫星电视，啊，可是。偶尔还是要自己亲自去跑一趟，啊，才产生影响的效果，啊，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帮助他们醒悟过来。请接着看《僧宝赞》，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心无为，

这两句标准很高啊！看是真正能够胜任啊！我们想一想，我们能做人天功德主吗？这一句借上面来的，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悲度禅师没问题啊，这是至少是证了果的阿罗汉，绝对不是普通人。想想我们行吗？不但是，我们常常讲，尤其是这些年来，我们在各地方讲经，用了一个总的讲题：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希望呢，我们能够做到人间一个好样子、好榜样啊。这个标准比这两句话高多了。人间天上啊，这个天包括了欲界天、色界天。那无色界天我们就不谈了。因为他们有形象，那长寿天，你讲经说法，他也不会来听。色界天喜欢听经闻法，我们有资格吗？能胜任吗？人天不是福德主啊，是功德主啊。这个功德跟福德差别很大。世间人到佛门里面来，烧香拜佛，布施供养，求什么？求福，福田。出家人是福田僧呐。那么这个衣服。看到这样一块一块的，大家说这什么？这福田衣。到这来种福田的，真能有福给他吗？我们修行的如法，他得福报。我们真的修行正果了。如果我们修行不如法，将来堕三途了，他还有福啊！福报尚且这么难，功德就更不必说了。功德是什么呢？我们不但自己成就啊，而且还帮助他成就。什么是功德？戒定慧是功德了，持戒有功啊。德，清净平等，那就是德。清净平等是定啊。修定有功啊。开智慧是德，那么这一句就是说，你确确实实能够做
人间天上的好老师啊，你帮助啊人天大众啊，成就戒定慧三学，你才叫功德主。这自己戒定慧三学都没有成就，你怎么能帮助天上人间这些大众成就戒定慧三学呢？啊，那么人天功德主，我们想一想，最低的水平啊标准，也要像《金刚经》上所讲的破四相啊，你才有资格做人天功德主啊。那个破四见我们不说，至少要破四相。啊，确确实实无我无私。啊，确确实实放下了名闻利养，放下了五欲六尘的享受。啊，彻底断了贪嗔痴慢疑。

你才看作人天功德主啊。你的德行、智慧、善巧方便，不能达到这个水平，你怎么能做人天功德主？啊，后面这是讲自己德行最重要的。这是人天功德主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坚持戒行无为。啊，我们你就晓得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强调、这样要求。啊，落实沙弥律仪。啊，十条是戒，后面24门是行啊，威仪啊。其他我们不敢说了，啊，为什么呢？比丘戒、菩萨戒太高了，我们做人都不会做，还谈什么？学佛先学做人。啊，印光大师出现在近代，了解现代的社会，啊，了解这个社会的演变，伦理道德、圣贤人的教诲全面崩溃，人要遭受大苦难。印光大师不再强调戒行了，啊，强调什么呢？了凡四训。了凡四训讲的是什么？身性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了凡四训内容是讲这个，你真正懂得因果报应，你相信了，啊，你才会发心断恶修善，啊，希望自己将来好的果报，啊，于是祖师教我们。修感应篇呐，学文昌帝君应知文呐，啊，他把太上感应篇、文昌应知文代替戒律，这个好啊，这不是经典呐，不是从外国传来的，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编的，自己的写的。啊，所以印祖一生提倡这三样东西。啊，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啊，安世全书里面有4种。第一种就是文昌帝君印知文，占全书分量的1/2。啊，后面3篇。万善先知戒杀，遇害回匡啊戒淫，最后悉归知止啊劝念佛。你看看，印光大师他老人家用的苦心呐！啊，从十

上看呢，就是持戒念佛啊，深信因果，持戒念佛，这他一生到处提倡啊，真正是挽救当前戒运的不二法门。印祖用这个方法落实啊，坚持戒心无为啊，着重在决定不能违背啊，你要违背你以后的日子难过啊，未来不堪设想啊，未来是三途卧槽啊，三途很容易进去啊，很不容易出来啊。你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否则的话到时候你堕落了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所以修行真干在什么时候呢我常常勉励同学现在就要干啊！现在开始干，下定决心干，已经迟了，不能再迟了。世间所有一切法，都不是真的。啊，《金刚经》上讲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只有深信因果持戒念佛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你带得去的，决定是善因善果好因好报啊！啊，为什么不干？啊，人一生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不离身心。啊，怎么样剥离圣贤呢？叫剥离圣贤的教诲。啊，世间书，我们从前在台中接受李老师的教诲，李老师教我们三样东西。一个是四书，一个是五种仪规，另外一个是古文观止，啊，古文观止是学文字的，学文章的，啊，前面两种是德行，是学问。够了，一生受用不了了。佛经也不要多啊，有这几种一生受用不尽了啊。印光大师讲的这三样东西，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思全书，我们平常学习的这个净宗法门，净宗的五经一论，

啊，那么又加上啊，这都是李老师以前教导我们的《摄相业道经》。阿难问世佛偈胸经，啊，《金刚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够了，不要再搞了。啊，我们一生专修专弘，啊，把心定下来，一门搞通了，再学一门。啊，一生当中有一门为主，啊，主修一门，其他的都可以学学，补充你主修的这一门，在这一门里面发挥。我们决定不再搞多了，啊，多了怎么了？消化不了，受不了了。啊，能够这样子守住，这也叫戒心。啊，戒是规矩。戒是境界，啊，我只守住这个范围，好好的来学习，啊，其他千经万论呐，到极乐世界再学不迟啊，啊，到极乐世界我们证得了无量寿，啊，有的是寿命，有的是时间，啊，何况那个地方老师好，同学好，修学环境好。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用经论修正我们的思想见解，我们的想法看法不违背经论，我们的言语行动不违背戒律，啊，用戒律做标准修正我们行为，用经论做标准修正我们思想见解，啊，我们修行有标准呐，啊，违背那就错了。坚持就是决定不违背，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真干啊，啊，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违背，这叫坚持。啊，别的人他坚不坚持与我不相干，啊，我决定不能看着别人，哦，别人做我也做，别人不做我为什么要做，那你就错了。别人走三途路子你也跟他去啊，别人堕阿鼻地狱你也跟他去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别人好的可以学他，自己要有智慧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辨别邪正因果，你要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跟定老师

啊，没有善知识的时候，那你一定要是根定经教。啊，学哪一部经教，一定要遵守这个经论里面的教诲。啊，现在一般同学都以《无量寿经》为自己修行的标准，很好。啊，《无量寿经》的内容非常丰富。啊，全经自始至终，每一品里面都讲到戒律，讲的最多的32到37。啊，这个一大段的经文，你仔细去观察，里面是详细给我们说明五戒十善。啊，有正面的学习，有负面的因果。啊，所以我们把它提出来，作为晚课读诵的经文，啊，目的是希望每天依着经教修忏悔法了。啊，读这段经文，随文入观呐，啊，一面念一面想象自己。啊，佛教我们做的做到没有？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违反了没有？反省，改过自新。啊，这叫真正修行。这个晚课做了就有功德了。有口无心，那个不行。再看这个赞颂幕后两句，我今既受愿要知，真悉章体系呀。啊，既受是顶礼，三拜呀。啊，我在这个地方顶礼三拜。啊，希望你虽然在远方，你看到，你也听到，你知道我心里面的意思。啊，但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尤其是法身菩萨，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在这个境界里面，空间没有。远近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先后没有了，啊，法身菩萨在这个境界里头啊，他怎么会不知道啊？即使在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这个地方10万亿佛国度，他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在这个地方小声说悄悄话，他也听得清清楚楚。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无量寿经上讲得好啊，啊，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人，凡圣同居土的啊，天眼洞视，天耳彻天，他心辨知。我们起心动念，他都晓得。你能瞒过谁呀？万万不可以呀，自欺欺人呐！啊，欺骗凡夫人。

容易啊。初住菩萨以上啊，你没有办法欺骗他，他对你太了解了，太清楚了，你生生世世所作所为他通通知道。啊，声闻缘觉，天神。

人家怎么不知道？所以，你的心正，行正，诸佛护念，善神保佑啊，恶神也尊敬你啊。为什么不干？啊，你学佛，心地越清净，功夫越好，这些境界的感应呢，越显著。啊，这个境界决定能够增长你的信心，坚定你的愿行。啊，为什么呢？你完全了解，这真的，这不是假的。菩提道上不孤单呐，诸佛护念呐，龙天善神拥护啊。啊，真邪障体系，啊，我们是凡夫，需要人提拔了。啊，三宝距离我们最接近的，啊，出家人这一根锡杖是不离手的，啊，什么用处呢？出门托钵用的，啊，出去托钵。一般人家大门都是关到的呀，啊，你要是敲人家门，很不礼貌啊，那不可以敲人门的，那怎么办呢？我托钵在外面托钵，他也不知道，啊，摇锡杖，啊，锡杖一摇，啊，锡杖里的栓通常都有铜的环或者铁的环，摇起来有声音。里面的人听到外面有人摇锡杖，就知道有出家人来托钵了。啊，他自然会开门呢，出来供养。啊，如果他今天没有东西供养你吃的，啊，他不开门，锡杖摇三次门不开，赶紧走。啊，不能在那里逗留了。啊，就托第二家。佛规定，托钵不可以超过七家，七家都托不到，啊，回去念佛。啊，但是啊，还是有的吃，因为托钵不是托了一面走一面吃的，不是的，啊，那个是犯威仪的。托完之后回到道场，还是大家一起吃。啊，那么有托多的呢，就分个少的；没有托到的呢，都可以分到。啊，真锡杖体系啊！我今天托钵没有托到啊，哎，那个托的多的分一点给我了。啊，这是四。啊，从这个事引申，啊，我们修行遇到困难，遇到挫折，啊，遇到迷惑，遇到障难，要靠善知识体系，要靠善友来帮助，啊，这些善友三宝。那么讲到这个地方，本来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啊，这个里头

还有一层深的意思。在家人呢也是僧袍，这怎么说法呢？有僧这个意思，不分在家出家，只要修六合敬，严持戒律，四个人在一起，在家人四个人在一起也是僧袍，也是僧团。你一定有真修行呐、这个在家了，佛门里都出家了，有四种啊，这个一定要晓得。第一种，身出家了，心没有出家。形象上是个出家人，他的思想、见解、行为在家人，这个不是僧袍啊。这种出家人，就是古大德讲的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就还了。他们将来要还债的他们有如法修行那么第二种呢，心出身不出，这是在家真正修行的人，他是僧袍，虽然形象是在家人，但是他真的修的跟出家人一样，没有两样。这是一种僧袍。第三种呢，身心居处。这当然是最标准的出家人，身出家，心也出家，真正于尘世，这个尘是尘土的尘，一尘不染呐。六根清净，一尘不染。那么这个地方暂的僧袍要晓得，心出家的，身出心也出的，这才是真正僧袍。那么第四种，身心都不出，身心都不出，不是讲世间一般的平民，不是的，是讲在家学佛，在家学佛。他身没出，心怎么样呢？心也没出，身心都不出，讲在家，挂居士的名，心不向道啊。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随顺烦恼习气啊，没有随顺经论教诲啊，身心都不出所以这个四种都是指佛门四种弟子不入佛门的不在俗这个我们必须要懂所以这个出家在家一定要真干你才算在这个僧袍里头如果不是真干，僧袍里头没分的那么没有分造不造业呢？当然造业怎么造业？

我说出来大家能理解，破坏佛教形象，这个罪过不轻呐！啊，诸位都知道，无逆十恶罪里头啊，有破和合身，有这么一条，破和合身的罪是堕阿鼻地狱，很重啊。那么你破坏佛教形象，你想想看，这个罪等不等于破和合身？我是个出家人，做得很不如法，让社会大众看到我就骂佛教，骂我个人不要紧，整个佛教都被他骂到了。你想这个罪多重？啊，在家学佛的居士，学得不如法，让社会大众，你还是出家人，你还是学佛的人啊，学佛人这样的，你有没有罪过？啊，连累了整个学佛的人，连累了整个佛法，这个事情真的严重了。为什么古时候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了一些出家人受到国王大臣啊，士大夫，就是我们今天讲知识分子那么样的尊敬，什么道理啊？那个出家人真是为佛增光啊。有道德，有学问，严持戒律，说法立身，辩才无碍，与世出世间法一无所求，一无所取，谁不尊敬？所以真的是看作人天功德主啊！啊，帝王将相啊，甘心皈依啊，啊，以你为师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出家人在社会上受人瞧不起？我们自己要回头认真的去想想。啊，是功是罪，是祸是福，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你不真干，你怎么对得起佛菩萨？怎么对得起代代相传的祖师大德？怎么对得起这个十方善信？啊，出钱出力来供养你。啊，人家辛辛苦苦啊，赚一点钱来供养你，为什么？你又凭什么能消受得了？啊，所以三宝赞里头，我们看到这个僧宝赞呢，
感慨万千呐！啊，自己深深的反省检点，啊，不能不知道啊！啊，不能不回头啊，不能不改过啊！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开始，啊，这是中峰禅师的说的话了。念佛即从心出，戒业其属外来，须与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这一段开始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这四句，啊，这四句也是对我们学佛人无论是在家出家也是当头棒喝。啊，念佛即从心出，戒业其属外来。这你就说明了啊，造善造恶是一个心呐。这个心不造善就造恶，肯定的。念佛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了。啊，你心里头无论想什么样的善法，将来都有善果。善果不出人天的，啊，你心里面想一些恶法，果报不出三途啊！啊，由此可知啊，起心动念。无不是业，啊，业不是善业就是恶业。随顺圣贤的教诲，善业；随顺自己烦恼习气，恶业。啊，那么现在这个社会麻烦了，为什么呢？圣贤教诲没有了，没人说了。圣贤教诲这些典籍流通的量很少，没人读啊。早年我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印《四库全书》，啊，那个时候我想买，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没有钱呢。啊，以后世界书局，哎，又出版了《四库会要》。当时我很欢喜，啊，我想

四库，现在流传在这个世间，还有几套啊？啊，这个从前老人告诉我的是吧？当年乾隆皇帝那个时候，《四库全书》的原本是手写的，一共写了七套。啊，这么多年来，经过战乱、改朝换代，啊，损失了，被毁掉了，散失了。可惜呀，大概中国大陆还有两套。台湾有一套，三套残缺的本子不完全的，也还有一些，但是《四库会要》没有，《四库会要》是当时只有两套，一套在赤泽堂，这是乾隆的书房，在皇宫里面。另外一套在圆明园，圆明园有一套是《四库全书》，一套会要。八国联军的时候把圆明园烧掉了，这两套通通毁掉了，所以会要就剩一套。稀世的孤本呐，世界数据印出来了，我非常欢喜所以那个时候。有些同修，帮助我，我就买了一套，买了一套，我自己没有能力读我就想到什么呢？这个应当要送回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没有，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我就发心。以后尽一切的力量，买了五套，这个五套第一次送给中国大陆，送北大，北京送一套送北大，南京送了一套，是南京师范大学。上海送了一套，复旦大学，这个安徽，这老家，我也是桐城派的发源地，送了一套，这是安徽大学，另外一套呢，送给乾隆的老家，东北。我们送的是长春大学，乾隆的老家，以后陆陆续续有钱就买，所以就总共买了34套，那么全中国每一个省，特别是自治区。各送一套，在这一个地区里头，选择最好的一个大学，希望这些东西流传久远到最后有一位居士来告诉我，他发心送我一套《四库全书》，我非常高兴。那么，像世界书啊，这个商务印书馆买了一套，商务印书馆最后一套，最后一套卖给我的，这个总经理告诉我，这套书假使一个人从小
畜生呢？

就会读，一天读8个小时，读到120岁都读不完。我买的一套就现在放在这个我们新教堂里面。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个书啊，这个印的数量呢，在我估计大概是300套，这没错，这印300套啊。会要啊，在我那个时候估计应当是印500套。去年我到台湾去讲经，遇到世界书局的总经理，我才知道他们这印200套，什么呢？这书没人读了，印多了卖不掉印200套现在他们还剩8套。你就晓得多么困难，古圣先贤的东西现在没人读了，现在人读的东西读什么呢？不是读书了，电脑，网络，网络里头内容我不知道，我只听说，里头五花八门。大概总是70%-80%负面教材这还得了吗？叫人傻到阎王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天天接触这些东西，你的心呢？决定被这些恶法染污，你起心动念不善呐，果报不堪设想今天学佛的人好像是挺多的，真正学佛又有几个人呢？你要是一层一层淘汰呀，淘汰到最后在全世界来讲恐怕100个人都找不到。我这是估计的很大了，真正学佛的人在全世界100个人找不到。你说这还得了吗？都是这个念头。造善是他，造恶也是他。我们要懂得，我们要警觉到，自己好好想想，我走佛道还是走地狱道？认真好好的去思维，去想想。现在时间到了。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 海贤老和尚。

0: 上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路，他说你不知道老
2: 师
3: 啊，两天都
2: 找
3: 着我，
2: 找
3: 我这个马
2: 上
3: 就愿意
2: 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下，我找人给你出现。那天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100%把握。
4: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

0: 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

0: 传戒宫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然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锅这我回家里个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放的，吃了这些吧。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那回都办了，还保命是。
5: 保教训。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

0: 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真的难听啊，再也不敢吭一声。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

1991年腊月十一日，使谈笑市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介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

0: 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 干到哪。

0: 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要把门托付，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跑，他大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他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时咱们这个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时戴的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戴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人扬，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这里可是你为了为了还是件裤子，为什么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都辛苦了。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0: 不会有
1: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2: 鱼比星都多个眼睛宽，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有意思。人家是独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3: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徽章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徽章。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徽章，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徽章又送给别人。
2: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洞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4: 哦，在唱都是。
2: 哎，对对。
5: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八块，硬钱，连粮食款都不要。
6: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3: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功，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3: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7: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3: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8: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就继续传下去。 发扬光大。
0: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愿意就来是的，你问政府了都愿意都知道。
9: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台山清泉寺的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凤，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名利，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己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一。

0: 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柏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

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

遍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
会议。

真实之理，难知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弃，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世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合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
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

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
即自悔过。

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

莲花中化身，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恨。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
无量无边

切诸佛不舍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究。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中，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觉。彼成证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

善乎口业，不及他故；善乎身业，不舍虑矣；善乎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注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何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

渔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其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似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

0: 一叶圆觉，受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戒其知离，悉共推算，彼佛慧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 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 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别国地设施，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 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 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上。
1: 自然相护，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 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 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窟，清长哀亮，微妙和雅。
0: 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想，常起果位，触其光影，念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 或三种人，以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化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寺。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故，本愿列故，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

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罗冠兰存，一切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先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神王。

则为鄙陋，又鄙其人，在帝王边也。专论圣王，为相帝也。彼之忉利天王，有弗丑劣。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
其花

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形，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形。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业务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尽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是沙门，玄真燃灯，
散花烧香，

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

以此义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禅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空，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目，若不
更以心化

同善，前所善化，终不佛落，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起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

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净。

一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救习，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独失机，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礼义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
先人

不善，不失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忧皆失。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痴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
残害杀伤，蝶想。

生淡，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

身心苦极，当思致使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

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物，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

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否？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否？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
人住台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宜陈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之，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珍，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佛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

若此众生失其罪本，生自悔之，求利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除，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尘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法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

节，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又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岂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
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

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请看《三宝赞》后面的这一段开始。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啊。念佛即从心出，戒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戒业之所。啊，这里是一段。前面跟诸位报告过，禅师这段话了，告诉我们为善为恶都在一念心，跟佛在大经里面所说的完全一样。

华严经世尊总的告诉我们，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物，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顺境了啊，又常常给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前一句念佛，你是想佛，想佛就成佛啊。下一句借业了，你心里面想的善恶业，你想善呢，这三善道的人天福报；你想的恶呢，那就是三途地狱的恶报。总在一心啊，看你怎么个想法，这个关系太大太大了。啊，楞严经佛也是明白地告诉我们，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这个一切因果包括十法界一真因果，也包括处世法啊，大小乘的因果。起心动念，这是造因呐。因遇到缘呢，果报必定现前。啊，正是谚语所说的“不时不报，时辰未到”。啊，什么是时辰？缘。啊，缘不具足，缘一具足的时候，果报立刻就现前。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啊，佛有常说，一报随着正报转啊。啊，正报就是起心动念啊。啊，一报最亲切的一报，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起心动念不能没有这个身体啊。一真是一，不是二啊。有这个身体不能没有生活环境啊。你仔细去思维去观察整个宇宙啊，我们今天讲精神物质决定分不开，它是一体啊，精神是物质的精神，物质是精神的物质，它是一，它不是二啊，都是心心识变的啊。在佛法讲呢，心法色法啊，色心同源啊，这个源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法性。啊，称之为真性。由此可知，起心动念不能不谨慎。啊，不要以为动一个恶念，这个无所谓，没有关系。啊，那你完全想错了。无论什么念头，它的

现在人讲波动啊，啊，这佛法也是讲波动啊，无明就是波动啊。波动的范围都是变虚空界、变法界啊，速度快呀！啊，这个思想的波不是物质的波啊，物质的波速度不快。啊，这个物理现象，现在我们人知道的波动这个速度最快的，啊，是电磁，是光波。啊，科学家也有发现，宇宙之间还有比这个快的速度。啊，但是最快的速度呢，是思想波，起心动念。啊，刹那之间就变法界虚空界。所以我们不但跟诸佛如来，念念这个电磁波都相应啊。乃至于跟三途里面的众生，跟无情的众生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这个波就像网一样啊，密密麻麻了，集合成一体啊，虽然是一体，但是它有秩序，一丝毫都不紊乱啊，好像我们这一个教室啊，我们把这个教室比喻作宇宙，比喻作虚空法界啊，我们把这个讲堂里面这个灯光啊比喻作设法界啊，这个设法界有情众生用这个光波来比喻他的思想波，他起心动念啊，那么这个灯一开，光立刻整个讲堂头头照照啊，啊，这个讲堂即是盏灯，灯光互相融成了一片，看到好像分不开，但是一点不乱，为什么呢？你熄掉这一盏灯，这个灯光没有了。啊，它并不干扰其他的光波啊。这个思想波永远不中断呐、啊，不像我们这个灯呐、啊，灯真的熄掉它就没有了。啊，一切众生的思想波永远不会断。啊，为什么呢？这个是自信的本能。只有转变它不会断啊，善变成恶，恶变成善，净变成染，染变成净啊，它这个里头有变化，它不会乱，不会断的，永远不会中断啊。那么净善果报殊胜啊，啊，染恶果报很苦啊，啊，六道三途啊，这两句话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啊。念佛即从心出，戒业也是心出啊，这个业就包括了十法界一真庄严，也包括了一真法界，总离不开因果报应。接着禅师告诉我们，须臾备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啊。这两句话用现在的白话来说，

你不念佛就造业。啊，你佛号一停下来，马上就造业。你不知不觉啊。啊，你要是知道，要是觉悟，你就是个明白人了，你就开悟了。啊，凡夫起心动念不知不觉，从来没有觉察过。啊，修行人，这通过训练的。啊，即使我们一个人在家里读经，读经也是通过训练的，在经典当中学习啊。啊，你学到了什么？啊，真正学到了啊，就是觉悟。头一个觉悟，我不念佛就造业。啊，为什么呢？不念佛呢，你阿赖耶识里头那些习气种子它就现行。我没忘讲打妄想啊，你不念佛就打妄想啊，打妄想就是结业造业。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菩萨祖师大德啊，苦口婆心劝导我们净念相继啊，觉明妙行菩萨告诉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为什么不间断？一间断呢就造业了，这一间断就胡思乱想了啊！你所想的决定是轮回啊，那个想就是轮回心，轮回心造轮回业啊！你坚固轮回，决定出不了轮回了，麻烦在这里啊。啊，那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出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古大德这种教诲你不能不尊重啊，你不能不奉行啊。啊，这就是净念相继。啊，只有净念相继啊，你在这一生当中才能够出人头地。啊，一般人都还在搞六道啊，你超越了。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殊胜呢？啊，第一，无比的殊胜。你要知道啊，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应当放在我们啊这个写成小条幅啊，做我们自己的座右铭啊。中峰禅师在此地不但是提醒我们，也提醒九法界众生啊，因为这个修法名扬两利啊，啊，谁能觉悟谁就成功
再看这个下面开始啊，今则众等依凭教法做三十系念佛事，所集圣音，专为亡灵觉生净土。那么这是话说回来，归到我们现前法事道场啊，这个法事跟别的法事不一样啊，这个法事是四众同修一起参加。所以往往啊，他有一百多人，甚至有几百人参加。啊，规模很大，非常庄严，这个力量啊，不可思议。啊，集大众真诚恭敬的祈祷发愿，啊，所以这个力量很大很大。依凭教法啊，这个教法佛说的祖师大德的教诲啊，中峰禅师把它编辑，当中又加了很多精彩的开示啊，这我们都读过了。我们今天在一起做三十系念佛事，啊，所集圣音呐，这圣是殊胜的，实在讲无比殊胜的因缘，啊，专为亡灵觉生净土，这个语气非常肯定啊，一点疑惑都没有。这个是求愿啊，我们这趟佛事是为这个做的啊，亡人生净土，我们送他到极乐世界，就是送一个凡夫去成佛。诸位想想，这世间有什么样的功德能跟这个相比啊？大慈菩萨讲，你一生当中能帮助两个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功德就超过你自己一生一世的修行。菩萨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话，都是事实啊！啊，今天在系念佛法事里面，啊，我们送这个人往生做佛，啊，许多人在做，我也有一份呐。啊，这个就是普贤十愿里面随喜功德了，随喜功德不可思议，跟主修法事的人功德平等平等，无二无别啊。好比我们晚上点这个烛光啊，点蜡烛，我们的蜡烛都一样大，主修法事的人他这蜡烛点亮了，我们随喜的人呢，随喜人蜡烛没点着啊，但是他那只蜡烛点亮了，我的蜡烛在他的那点借他的光，那么这随喜啊，等我这个点着了，我的光跟他的光一样，绝不逊色，

哦，他的光亮，我的光差一点，没有，平等平等，这是给你从这个比喻当中啊，你去体会随喜功德跟主修的那个人平等，而主修的那个人的功德的时候没有减少一丝毫，那么随喜的人越多呢，主修的人功德就越大，这个大什么呢？光明越大嘛，几百支蜡烛，几千大蜡，这个支蜡烛一起点起来，那这讲堂都亮了，光光护照，光交织成网，光网那么你懂得这个意思。你就晓得，这个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有情众生，他们发出来这个思想波，交织成网。这个里面清净的、纯善的，跟诸佛菩萨相同。不净不善，跟三途六道相同，但是通通交织在一起，我们自己要懂得，我们要救自己，一定与佛菩萨相应；我们要帮助别人，也要与佛菩萨相应。务必形成一个纯善、纯净的光网，才能够帮助把那些还在迷而不觉、邪而不正、染而不净那些光网，慢慢慢慢的帮助他们。觉悟过来，帮助他们回头。即使现在迷得很深，迷得很重，不要紧，我们自己认真努力去做，修纯净纯善，一定要有好的成绩，好的样子。给他们看他们造作不善，要受不善的果报。受一段苦之后，慢慢他就觉悟了。为什么他的一生那么苦？你的这一生为什么这么快乐？这一对比呀，他慢慢觉悟了。过去我住在美国旧金山，我们也是住在一个小镇。在那个地方住了差不多有半年多，慢慢的我们这个邻居渐渐都熟悉了。我们家里这些年轻的出家人。这些人遇到之后，就打听：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你们是从事于哪一个行业？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这他就看到了。无论在什么地方见到我们。我们面孔都是笑容，都是欢喜，都是快乐。他们非常羡慕问我们是做哪个行业的？

所以学佛的人无论出家在家，只要依照经论教诲去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

无不自在呀！你的心地纯净纯善，净生智慧，善生福德。果报是大智大福。都在你自己一念之间呐，不在外面呐。外面求不到啊，佛法这个求叫向内求啊。向内求呢，就是改心呐，改念头啊，改行为呀。殊胜的果报不就现前了吗？只有佛门的大德语气才这样的坚定专为王陵俱生净土至今戒香拂玉慧聚萤华迷云开而信天多朗望尘净而心地过通，到这个地方是一段。浮云是香气，蒙迷的样子，这是形容。香云。缭绕啊，香气弥漫呐，这是什么香呢？戒香。佛法里面讲啊，五分法身香啊，这个地方讲的是香气。现在人讲的呢，磁场。我们中国人常讲的气氛，并不是真的在人烧香气质、气氛，自自然然，它能将人感动持戒修定有智慧。无分法身这个无分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这个解脱用现代话就是自在解脱之戒就是自在的见解自在的思维他的这个思维见解得大自在诸位想想这里面哪里有烦恼哪里有忧虑呢不但这些没有啊烦恼忧虑的根总的根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啊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用什么方法得到这个境界呢念佛净念相继用这个方法得到

是合起来持戒念佛。汇聚萤黄，萤黄都是光明的意思。这是讲你的智慧，智慧光明啊。显现在你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即使是愚人，也能够感触到。在你的身边的时候，也能感触到。他感触到什么呢？你的慈悲，仁慈。他虽然是说不出来。他感觉到仁慈，他感觉到很安全，很欢喜，他有这个感受啊。有一年，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在迈阿密。讲经有不少当地人来到这个讲堂他们会打坐这一坐就坐两个小时，他听不懂我讲的话，因为现场没有翻译。每一堂呢他都来有些同学问他，他说你听不懂为什么每一堂都来他告诉 他这个地方的磁场很好，喜欢这个磁场他这两个小时的时候磁场特别舒服，他到这边来享受。那播讲经的时候呢，这个讲堂磁场的时候就不一样，就差很远。这些人，他们常常修静坐，心地清净，那个感应比一般人要灵敏。一般人粗心大意不太容易感觉得到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感受得到智慧光明这两句八个字，这是讲修行功夫得力了这功夫得力没有别的，常识熏修。那要熏多少时间呢？我常常跟同学们说过，果然真干，3个月见效。你搞了这么多年，还在这混日子，你从来没有用过3个月的功夫果然能有三个月，你能够做到这个精念相继。除了睡眠之外，你没有办法。你在清醒过来的时候，你心里头都有佛号，忆佛念佛。不夹杂，不间断。当然你不会怀疑。你这样子绵绵密密，你看又不妨碍工作，
这个法门殊胜。

非常适合于现代人。现在工作繁忙，他不妨碍工作。如果你的工作是用思考的，这个就有妨碍。你的工作不是用思考的，一点妨碍都没有。你们想想过去哈尔滨极乐寺修无法师的往生，修无法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有出家之前做泥水匠，出家之后在寺庙里面做苦工，粗重的活他都做，为大众服务但是他呢，虽天天做工，他净念相继，他真做到了。往生欲知实质，走得那么自在，成熟了，功夫成熟了。这就是做粗重生活，他不用思想的，他能保持着净念相继。需要用思考的，那你工作的时候，你就把佛号放下，专心把你的工作做好。工作完了之后，佛号立刻提起来。为什么呢？须臾备念佛之心，刹那即极业之所啊！佛号不能中断，一中断，妄想杂念就起来了，就造业了。所以，我们工作一放下来的时候，佛号立刻就提起来。一天到晚绵绵密密这样做功夫，功夫才得力，三个月效果就现前，六个月你生欢喜心只要能够长远保持，你就决定得生净土，而且跟这个慈云大师所说的完全相同。临命终时欲知实质，身无病苦，如入禅定这样的功夫不需要人助念，自己完全能做得了主这个是幕后这一段的开始特别提醒我们持戒念佛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有智慧有福报的人，修自己的无分法身相就在现前呢，要干呢。迷云开而信天多朗，这成就了。破迷开悟，这一句话就是破迷开悟。望尘境而心地过通这两句都是破迷开悟的意思迷这个迷云

就是无明烦恼，迷云开就是破了无明了，破一品都行啊，破一品无明啊，见一分真性，信天多朗啊！啊，这个时候，你跟一切诸佛如来同生性吧。你真的成佛了，在天台大师讲六界佛，你这个地位是分证即佛，你升到哪里去呢？你有愿往生净土，你生净土十报庄严土，不是同居土啊，不是方便土啊，你生十报庄严土啊。你要不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呢，你生到华藏世界啊。为什么呢？破一品无明就是原教初住菩萨，你已经是化身菩萨了，你超越十法界了。

望尘境，这个望尘是讲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断尽了，心地阔通啊，阔是开的意思，大的意思，通的意思。那么在佛门里面讲呢，大彻大悟。前一句明心见性，后头这一句大彻大悟啊。虽然见性，彻悟了。依旧是你自性里头本具的、本来有的智慧德能，不从外得了。换一句话说，恢复自性的智慧德能而已。这个事实真相要知道。佛在大经上讲的是归无所得了，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同时你自心里头本来具足的，以前被迷云、被妄尘障碍住了，现在你的迷云开了，妄尘净了，妄尘是烦恼习气啊。通通断尽了，破迷开悟。那么这个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实在说，我们在这一生努力未必能达到，但是我们不管这一生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修是要真干，达不到也真干。

怎么干法呢？持戒念佛，达不到这个标准，凡圣同居土是肯定的，一点怀疑都没有，啊，这是十报庄严土啊。啊，这个是上辈上品王，这个上上品王生的，啊，我们要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啊，其他是小事啊。我们自己今天觉悟了，明白了，我们劝别人，头一个是自己啊。啊，劝别人，人家干了，我自己不干，这都没面子。啊，我自己要非常认真努力去干。啊，总不能落在人家后面了。

啊，那么持戒念佛从哪里做起？啊，这是我常常提醒同学们。啊，为什么常常提起呢？你没做到，你还没觉悟。纵然做到觉悟，也要常常提醒。为什么呢？你会退转。你遇到逆缘，遇到逆境，你就退转了。啊，你没有智慧，没有开定力，没有成就，天天要提醒啊。所以大家在一起修行有这个好处啊，叫依众靠众啊，天天提醒你啊。啊，你离开这个团体了一个星期之后，你就恢复你从前老样子了，保险退转。有些人是大幅度的退转。啊，为什么我们初学的人不敢离开老师？道理在此地，脚跟不稳呐。啊，我当年这个求学跟李老师10年。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自己烦恼习气很重，外面诱惑的力量这么强大，不容易保住，保得住啊！啊，那唯一的方法，亲近老师，不离开老师，天天受老师的教诲。啊，那么今天我们得高科技之赐，啊，许多远道的同学们，我们虽然不能在一起相聚，但是每一天我们从资讯传播，啊，大家能够在电视机面前，能够在网络面前，我们每天都有4个小时在一起共同学习啊！啊，这4个小时不多啊，但是果然能够利用，天天不缺。我相信，对修行人会有很大的帮助。这就是说，做学生为什么不能缺课？道理在此地。啊，这一缺，你就会被淘汰掉了，你跟不上了。

机会这是要有智慧福德，你才会认识清楚。啊，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啊！啊，千载说实在话，时间并不长啊。啊，这一千年呢，佛法里头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彭继清讲的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这个话几个人能体会到？如果真能体会到了，你会把这个机会放弃吗？啊，决定不肯放弃啊！啊，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在一起熏陶，啊，大家在一起共修，互相勉励，互相检测，啊，互相照顾，啊，这个是真的是末法，业障深重凡夫，一生成就的不二法门呐！啊，印光大师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应当认真的学习，啊，他的教诲确确实实在这个末法时代能保全自己，不受染污，不受影响，啊，稳稳当当成就敬业，往生净土。啊，你不熟他的教诲，以为还有别的途径，那你就错了。

他的教诲还是从总的纲领原则里面落实出来的。他老人家教我们总纲领、总原则、总方向、总目标，敦伦尽分，贤学存诚，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是总纲领、总原则。敦伦尽分是持戒，贤学存诚是定慧，以戒定慧做基础啊！信愿持名，就信愿念佛，决定生净土。请接着看中峰开示的下文啊，住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漏迎风，相扶遇着，一痴情，一果树，寒夜对日，影落惊远。我们看这一段，这一段是从事上来说，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他们日常生活的状况，这我们常常听说这个世界叫极乐，

为什么叫极乐呢？佛在经上呢，也是笼统地给我们说，啊，这个世界的众生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我们听了还是不容易体会。难得中峰禅师在此地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描绘。首先告诉我们，诸根缘尽，群业顿空。啊，这两句话很重要。业是业障啊，业障小了啊，六根不但是清净，圆满的清净，这个诸根就是六根呐、啊，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业障在前面呢说过，惑障、业障、报障啊，说业障顿空呢，当然这个惑报都空了啊。换一句话说，不但是六道三途这个业报空了，四圣法界的业报也空了啊，六道十法界的业都没有了啊，都消了啊。怎么消的你要知道，持戒念佛，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用这个方法消的，啊，用这个方法成就你的无分法身了、啊。

啊，成就你破迷开悟。啊，这个诸根圆净，群业顿空。这是把你修学的果报圆圆满满的显示出来了。那么下面我们看他在极乐世界的生活修学状况。一句念，一花开，花果，表西方极乐世界，依报环境之美好。我们世间人常常向往的真善美慧，在这个世间说老实话，这四个字有名无实啊。西方极乐世界名实相符啊，真善美慧。怎么说一句

一念一花开呢，七宝池里头莲花是十方世界发愿往生人信愿当中生出来的，变现出来的，你看看，不是为时所变啊，为心所现的，为时所变的。你的心真，你的愿切，花开的美好啊！啊，我们现在声声佛号里头，具足真心切愿。我们知道西方世界七宝池里头有我们自己一朵花了，这个花是自己为时所变的，所以一举念一花开啊。一路迎风啊，这个意思是说花乘着露水迎着微风，你们想一想这个意境，这个意境诗情画意，这个花是我们念佛人将来生处住处修行之处啊，花开见佛啊，这花开见佛就不失同居图，也不是方便图，十宝庄严图啊！所谓的同居图，所谓的方便图，都是讲莲花里面花里面有世界，不可思议呀！那现在对我们的同学来说，我相信大家很容易理解啊。为什么呢？莲花那么大，莲花里面有大世界，这还有什么问题呢？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微尘里面有世界，微尘太小了，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尘里面的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大啊，外面世界没有缩小，微尘世界并没有放大，完全一样，什么道理呢？发性的德能本来就是这样的，发性里头没有大小啊。啊，总的说一句，永远没有对立，这是发性。我们今天迷了，迷了怎么样呢？处处都是对立，对立就成了障碍呀。无障碍的法界你就见不到了。所以我们要想恢复到自信，自信是无障碍法界。首先要从我们内心啊，现前对于所有一切人人事物那个对立的这个念头要把它断掉，这个念头不断，永远产生障碍，这个障碍非常严重啊！所以莲花里面有世界，那个世界跟
变化

界虚空界一样大。你自己真的生在花里头，你不知道是在花里头啊。

这个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哪一天花开了啊，什么时候花开呢？你破一瓶无明，正一分法身，花就开了。花开见佛悟无生呐。无生发人的菩萨了，啊，那么无生发人的菩萨是真正的二位月智，啊，这个二位月智是你自己修成的，不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的，啊，本愿威神加持你的，啊，你很像二位月智菩萨了，那花没开，啊，花虽然没开。你也能够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供佛闻法，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绝对没有障碍。其实还是有障碍，啊，障碍在哪里呢？微尘里面的世界你去不了，啊，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啊。啊，到什么时候你能够契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就是说这个自性变换出来的重重无尽的法界，你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了，普贤菩萨能入啊。这个普贤是当位普贤，那就是等觉啊，到等觉的普贤菩萨，那真的一切障碍没有，离世无碍，世世无碍。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目标啊。其他假的不是真的。啊，别说人间了，天上也不是真的。啊，别说六道了，四圣法界也不是真的。佛家那是化成的。啊，那是修行人的中途站呢。啊，我们的目标总要放在一真法界。啊，总要放在西方净土。啊，所以这个一举念一花开，这里面的境界非常广大。一路迎风啊，这个一有着的意思啊，文人、诗人、花前月下了啊，几个志同道合啊，赏月。小酌啊，那么我们世间人小酌的大概不是酒啊，就是茶。你看人家酌的是露，甘露啊，迎风相扶玉照啊。这个玉照是七宝莲池啊，用玉就是宝池啊，宝池得水呀，啊，八功德水呀，啊，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居民。

日常生活，你们想想这多美！他们多悠闲，多自在啊！那个福报多大，不需要工作啊，不需要天天啊去谋生呢、意识。一切受用自然的，想要什么东西，东西都现前的，你看像经典上所说的，想吃饭，好久了，好像没吃饭了，这个吃饭的念头动了，满桌上的这些菜肴啊，都摆在面前了。自自然然就现在面前，变化所足，不需要人工去料理呀。餐具全是切好的，这也摆在面前，想到我现在是极乐世界的人呢，不是六道凡夫了，还吃什么饭嘛？这个念头一动呢，这所有一切，这个餐饮呢，没有了。不需要收拾，也不要洗碗筷。没有一样不是随心所欲，变化受用。你说这个多自在你家里面房子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不需要除藏室念头一动，想要衣服，衣服已经在身上了，不用裁缝不用收拾无论到十方世界去旅行。供佛闻法，什么东西都不要带我们现在旅行还带行李你说多笨重多累人他不需要。到佛那个地方，我们想供佛，供具都是随念现前。总要。了解，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我们没有法子想象。所以给一些初学的人，或者不学的人，学佛的人谈这个事，他说：“你这是在做梦世间哪有这种事情啊？你们都被释迦牟尼佛骗了。”他说：“我们愚痴。”说我们迷信，他聪明。我们相信这事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在理论上讲，讲得通。确确实实，一切法心性是变。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一切万物都有灵性，跟佛经上讲的因心成体，心就是发心，发心的能，发心的能，本能就是见闻觉知，他能看、能听、能觉、能知。动物如是，植物也如是，矿物也不例外。僧公说法，万事点头，说明石头有灵性，因心称体，这佛在经上说的嘛，都被证明了。

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我们现在这个能力恢复了，这个没有失掉了，失得太久了，所以听说这些话感觉到很奇怪，不可思议。那我们对于经教受过一些一段时期的熏修，慢慢领悟过来了，知道这个事情不假，可以从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去试验。用经论上所讲的道理，所说的方法，我们来试验，试验最明显的病痛，可以不需要用医药，自然的消除，让身体里面的器官细胞恢复正常的运作，那就是最健康的。用什么方法呢？念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这个总的原理原则你不要忘记，一切法从心想生。那我们是不是天天想到我们的器官，想到我们的这个细胞呢？不需要，那样想太麻烦了，太累赘了。怎么想法呢？想纯净纯善。再更具体的说呢，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纯净纯善。不要想其他的这样就能成就啊。这个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头教导我们，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我们再加一个清净，心地清净，行为纯善，常念净善，思维净善，观察净善，不容毫分不净不善夹杂就行了。那在我们这个身体容貌你会容光焕发了，健康长寿不求长寿自然的。生活简单，饮食都要少，这才真正能保持到这个清净善良，保持着健康。下面一句，一痴情，一果熟。这个痴情怎么说法呢？这痴名号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就是痴情。
我们的心愿，没有别的，就是希望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个心愿呢，果就熟了。这个果实往生不退成佛，一生成就啊，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佛法，不要等来世啊，不要多生多劫啊，当生成就的佛法。含言对日，璎珞经缘。啊，这个经缘就是极乐世界。啊，为什么称它是经缘呢？黄金为地呀。啊，极乐世界居住的环境就是花园。像华严经上所讲的杂花庄严啊，这个杂花就是什么样的品种都有，美不胜收啊。啊，这个花园里头处处宝池得水啊，使大家日常生活的环境啊，修行的环境啊，亲近佛菩萨的环境师尊在经典里面为我们介绍啊，西方世界的人非常自在，喜欢听经的听经，喜欢念佛的念佛，喜欢参禅的参禅，喜欢学教的学教，什么样科目都有啊，任凭你自己选择啊，你喜欢哪个你坐在这边听，坐着听也好，站着听也好啊，进行走着听也好啊，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也能做到了啊，我们坐着站着走着啊，用一个小的录音机啊，或者是收音机，我们还要机器，西方极乐世界不要你所听到的，我想听华严。哎，听到的就是佛在那里讲华严经。啊，坐在隔壁的，我们也从手牵着手，在进行。我喜欢听华严，我听到的华严；你喜欢听法华，你听到的是法华。我们互不干扰。啊，不要借任何机械的帮助，自自然然。所以今天讲这个科学技术要跟西方极乐世界相比差得太远太远了啊，这个世间处处人为的，西方极乐世界自然的啊，自然法性变现啊，唯心所现。我们这个世界科学技术怎么样发展，不是属于自然的啊，从哪里来？意识里头变的，不是发性的啊，意识变得再巧妙，跟发性一比就比下去了啊，那差得太远了
所以恢复性德了，这个是修行人啊唯一的目标，静心坐卧。

那么这是他们的学习，他们的修行，都在生活里头，都在游乐之中。啊，似乎看不到修行的痕迹，啊，不像我们是着相啊，真的，这是这个一般大德们所说的啊，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西方极乐世界好像看不到形式。用内功啊，见色闻声就是修行啊，见色不着色相，闻声不着声相啊，在这个里修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成就真实的般若智慧啊。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虽然游戏逍遥，万缘放下了，一尘不染呐。啊，他们是真修行呐，他是真用功啊。那么这是大乘功夫得力的人应当要学啊。我们只有在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看到啊，那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是从形象上看的，实际上呢，大概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教导我们。你看，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得大自在啊。

我们世亲一般讲呢，做屠户的啊，像现在开这个海鲜餐厅的，杀业很重啊！啊，跟这些众生结冤仇啊，冤仇不能化解，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我们要问了，佛菩萨有没有开海鲜馆子的？有啊，天天杀猪宰羊的啊。那佛菩萨造这个有没有罪业呢？没有啊，他把这些畜生杀了之后啊，个个都叫他升天，叫他往生做佛去了。那个不一样啊！啊，他用这个方法度众生呢。啊，所以我们在华严经里看到，谁干这个事情？甘露火王，杀生不眨眼，杀一个度一个。这是不可思议境界，这是我们凡夫不能学的。

0: 为什么呢？我们没这功夫，没这功力。
1: 畜生，
0: 变畜生道，都是恶业感召的。他杀他就消他的业障啊！啊，真的叫他往生成佛去了，真有这个本事啊！我们凡夫不行，啊，古时候。这也有一些出家人，啊，四川宝香法师，啊，这是南北朝时代跟这个宝智公同时代的人，啊，我们在传记上看到，啊，他跟这些在家人一起啊，啊，这是大鱼大肉啊，他都吃啊。他一点机会都没有啊！他吃完之后，站在放生池旁边，口一张开，吐出来活的鱼，活的鱼，他是活的。人家有这个本事，不是凡人呐！啊，那么这个都是什么呢？为人。言说，啊，劝人，哎呦，好生之德了，啊，你吃他，你救他，你不能救他，那你就不能害他。啊，佛法，确确实实，决定不能够违背，慈悲为本呢。方便为门呐！啊，无一不是成就众生的，绝对没有啊，是损害众生的，没有这个事情啊！啊，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得这个意思。啊，更应当啊！明了，转祸为福。

转灾难为吉祥。啊，用什么转呢？念头转呐，善念转呐，啊，永远没有恶念。啊，遇到恶人，啊，或是恶意的回报我，或是陷害我、侮辱我，我们遇到了，啊，要用智慧观察。那是什么呢？这是我的业报。啊，我过去生中对不起他了，伤害了他了，今天呢，缘遇到了，他回过头来要报复我，冤冤相报嘛，我遇到了嘛。那遇到什么？我接受，欢喜接受，没有一点嗔恚心，没有一点怨恨心，没有一点报复心，哎，这个结就化解了，账就了了。啊，来生再遇到的时候，好朋友了，不能有一丝毫怨恨心。如果有一丝毫怨恨心，有一点报复心，来生还要还来了，这个永远没有完没有了，彼此双方都痛苦啊，那又何必呢？啊，所以转怨为亲，化敌为友，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啊，我们自他都得福啊，自他都开智慧呀，这个多好啊！你注意想想，如果不是圣贤教导我们，我们哪里懂这个道理？哪有这个智慧啊？怎么能解决问题？这真正解决问题。所以学佛的人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内心矛盾化解，啊，对一切人事物的对立一定要化解，永远没有怨对。我们的心多么平和，啊，多么自在，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没有冤家对头，啊，外面的境界我们不能控制，控制自己内心，内心控制好了，外面全都化解了，啊，解决问题是在内心，不在外面。啊，外面是净缘无好丑啊，好丑在于心呐。我们要把那个丑转变成好，恶转变成善，啊，都在自己内心里头起心动念上下功夫。啊，然后你才真正能够得到。啊，现前就能得到精行作物修游戏逍遥啊！啊，现在就能得到啊，何况将来的果报啊，当然是真实的啊！得佛受用，彻发原地，这入佛境界了。西方极乐世界诸佛如来的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啊，你得他们的受用。
换句话说，过诸佛如来的生活，不是凡人生活。啊，这个生活美好啊。更重要的，我们怎样求得无上菩提呢？啊，我们终极的目标是要证得究竟圆满佛果，彻法圆谛，不就证得了吗？法是一切诸法，一切诸法的根源，一切诸法的究竟，这个彻就是证得，彻证，啊，这个就是究竟圆满的菩提。这个地位，啊，最低的等觉菩萨，这不是普通人呐，啊，等觉普贤呐，常寂光处处显现，这是自信、信德圆满的显露。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啊，常寂光里头

包括这个东西，果得了。自信圆满现前了，在哪里现前呢？处处现前，遍法界虚空界，遍微尘刹土，

这我们一般讲的时候，入华严境界了。大愿王诚诚其会。这个大愿王是阿弥陀佛的48愿。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把48愿记住。这是头一条，48愿记住。记住之后要理解。每一愿理论四项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然后这样落实到我们实际的生活，诚诚其会呀！那就是一切时一切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应酬也好，都能够落实啊。

啊，这个时候，你起入境界了，然后你明了，就像中峰禅师前面开示所说的，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我心就是阿弥陀佛啊。此方就是净土啊，净土就是此方啊。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呢？变法界、虚空界，无不是极乐世界。变法界、虚空界，无不是华藏世界。你起入了，一界一切，一切即一，这不可思议的境界现前了。

啊，那这个时候问你说，你又会起疑问了。啊，那到底我们是不是往生到十万亿国土之外的那个极乐世界呢？要十万亿佛国土之外的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距离呀！啊，现在为什么有距离呢？现在你烦恼没断，你的无明没破。啊，换一句话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因此空间有距离，时间有先后。什么时候啊，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

这个时候你发现空间没有距离啊，没有远近，时间没有先后啊，这是什么？这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现在科学家发现啊，时间空间不是确定的啊，在某一种状况之下，时间空间都等于零啊，也就是说明时间没有先后，空间没有远近啊。他说在某一种条件之下，佛法说得很清楚啊，什么条件呢？破无明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发生，就是这个条件就具足了啊。科学家还不知道啊，这个条件是什么，他还搞不清楚啊。啊，这佛法早已经用了啊，所以你持戒念佛，好好的念啊，念到功夫成品，你就很欢喜。为什么呢？有把握往生啊，有把握往生呢，最好不要着急啊。为什么呢？再加功永恒，希望呢，从功夫成片提升到四义心不乱啊，得到四义心不乱呢，希望再提升到理义心不乱啊，到理义心就花开见佛了啊，理义心就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发生。换一句话说，时间空间没有了啊，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啊。你坐在这个地方，你想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啊。你想看过去看未来，过去未来也在面前。你一入这个境界，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概你也不会告诉别人啊。为什么呢？别人不是这个境界啊，你也不会泄露天机啊。纵然看到将来的灾难啊，将来的事情，你也不会告诉别人。为什么呢？一切诸佛菩萨如是，你也如是，也不会例外啊。那么这是后话，现在我们持戒念佛用功要紧啊。现在时间到了。

佛在大乘教里头讲的太多了啊，我们要明了，要觉悟啊，决定不再为自己了。啊，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想到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过什么样的日子，三衣一钵，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一无所有啊！他智慧了不起，他所说出来的，你看就是大藏经。大藏经不是他的著作啊，是他跟大家随便讲讲啊，哎，记录下来，这就成大藏经啊。我们今天出去教学还要准备一大堆材料啊，释迦牟尼佛什么都没有，你说他得多么自在啊，大自在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啊。他那个智慧从哪来的呢？他告诉我们自心本具啊，世尊说我有你也有啊，啊，你有为什么不能现前呢？你有业障啊，这个业障的根就是物质，就是自私自利啊，你不能把这个东西舍掉，舍掉了凡夫就成佛了，凡夫成佛了，在理论上讲啊，一念之间呢、一念果然觉悟了，彻底觉悟了，凡夫就成佛了啊。彻悟的样子是什么呢？彻悟的样子是无我，不但无我也无法。无我烦恼解脱了，也就是说自性本具的德行现前了，无有法了，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也现前了，无法就法之破了，无我是我之破了啊。这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太多了，众生所以变成众生不能够成佛，就是二执啊，我执跟法执，这也叫做二障啊，烦恼障、所知障。烦恼障就是我知，所知障就是法知所以我知破了，德行圆满呀，法知破了，智慧圆满。真正会用功的人要在这上一项功夫

那就如慈云大师在此地所说的，这就是现身说法，这就是功夫成就的证明。命中自己晓得，功夫好的人，一两年前就知道。你看我们在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欲知时至，时间多久？一年多。一年多，他就很清楚了，派人去给他准备后事，见他，准备后事。那我们早年在台中，李炳南老居士，他预知时至的时间2年，有一次讲经，他告诉大众，他说：“我讲经只讲2年了，听众当中有听到了，不知道什么意思，到台北来问我。我说老师，真的说他讲经只再讲2年了吗？”他说：“是的。”我说：“那老师，2年之后就往生了。”他问我怎么知道他往生。他老人家到这个世间来，不是干别的事情，就是讲经。他也不讲经，他没事干了，当然走了。果然2年。心地清净的，业障消除了。这么早就晓得了。通常一般我们看念佛人大概3个月，2个月1个月我们常见了。他告诉你我什么时候要走了，大概时间就是1个月2个月，3个月就很不错了。新加坡居士林陈光别老林长是3个月，那个日期那么样的确定，一点都不错。虽然有病，没有病苦，头脑清楚。体力衰，这什么？这都是残余的业障。消尽了。如果平时肯用功，平时这个业障都消尽了。临命终时没有业障，临命终时不会生病说走就走了。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心行处事待人久，从这些地方我们真正反省意识到了，原来在日常生活待人接物那叫真修行的。所以我们
这是我们听说的。谭旭老法师，他老人家讲的，地贤老和尚的一个念佛的徒弟，锅炉匠，你看看人家走的时候站着走的，等他师父来替他处理后事，他站了三天了，三天三夜了，站在那里。这不是假的啊，这是真事情啊。台南将军乡的老太太念佛三年也是站着走的，没有生病啊。大概在20年前，顶多21、22年。这个80年代的初期，我是83年在旧金山讲经。甘老太太告诉我，她这个亲戚也是个老太太，前一两年往生的，坐着往生，什么病也没有遗嘱自己写好了，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她通通做好了，摆在她床旁边。你看看这个老人，一句话都不说，天天做家事，照顾家人。这个儿子媳妇上班了，孙子上学了，他一个人在这看家，大概就是念佛，功夫不间断，真成功了。这些人呢，为人实现了，真的，他是真正做到了，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虽然没有说，他这个表演就是说，做出来给你们看看。你看念佛往生跟这个照顾家事一点妨碍都没有他要不是欲知时知，他怎么能够把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统统做好后事等于说他已经办了一半了因为在外国没那么方便的临时到哪里去找他预先通通给你准备好他也不肯不去，也不说忽然之间家里人发现他走了坐在床上打坐没有病苦，欲知时知，没有病苦。心不贪念，意不颠倒，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什么呢？真放得下了，真放得下是在平时现在就要放下了，你还等什么时候为什么你临走的时候生病呢？你没有完全放下。如果完全放下了，他怎么会有病呢？不贪念，心里头对于世俗世间一切法没有贪念，没有嗔恚，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不愚痴。啊，这个一步颠倒就是不愚痴啊。这两句贪嗔痴真的没有了，对事出世间一切法、一切人事物里头，没有一点点贪嗔痴的念头。这个佛法里头常说，看破放下。一步颠倒，看破了，心不贪念，放下了，彻底放下了，现在就要放下。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就是一切人事物，这个念头才一动，就错了。念头一动说你没放下，你没看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马上提起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佛下去。佛久了，自然就不起了，那就好了。跟大家接触，那就真的是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呐。真看破了，真放下了。跟大众相处，一切随缘。这里头还是有原因的，总是为利益众生，总是为正法救助。如果不是为利益众生，不是为正法救助，绝不参与任何的活动。那有什么意思呢？你不是搞名闻利呀，你也不是贪图欲六尘，你给这个社会许许多多这些活动你参与，什么意思？没意思纵然是烈士练心真正在这里面修行磨练自己，练什么呢？练心不贪念，意不颠倒，练这个叫练功练功也是利益众生。如入禅定呢，这是成疾啊。就是世尊在《金刚经》上教须菩提尊者的这些话，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这是禅定啊。一个人临命终时也是如如禅定，表演给大家看看呢。就像平常打坐入定一样。但是平常打坐入定，他会出定他到时候他会起来这个一入定呢，不再出定了，他走了。学佛人能做到这样的功夫，才算是真的成就了。这个成就有大有小为什么呢？像这样成就走的，只要是僧越界忉利天，都有这个能力，都有这个现象忉利天以上这个往生呢，都是这样的瑞相。那念佛人呢，更是
稀有了。念佛人走的时候，如果这个瑞相现前，肯定后面佛界深重，守者金台，来迎接我，于一念情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如果同时你见到无量诸佛，这是上上品往生。你只见到阿弥陀佛、观音势至，随着佛来的时候，许许多多菩萨、阿罗汉，这个境界都是上辈往生。上辈中品，上辈下品。你仔细观察，跟着阿弥陀佛来接引你的人，里头一定有你认识的人。当然你不陌生的是在你这一生当中，你曾经亲近一些善知识，他们先往生的，那真往生了，你往生的时候他一定来跟着佛一起来接引你认识。就像我们圆公大师往生的时候，他看到这个阿弥陀佛、观音势至来接引的时候，他看到刘一明，看到自己连射前面几个往生的人跟着佛一起来接引他。刘一明还跟他开玩笑，他说：“大师，我们都是跟你学佛了，我们先到极乐世界，你才来呀，你怎么落后了？”所以我常常说，到极乐世界才有真正的朋友啊，真正的知交啊。到极乐世界不寂寞在这个世间，古人常常感叹着说：“相知满天下了，知心有几人呢？一个也找不到。”但是到极乐世界呢，那真正通通是知交。为什么呢？个个心地是纯净纯善，都没有私心，都没有我执，都没有法执，你说这个世界多好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赶紧去，这个世间不要留恋了，没有一丝毫值得留恋的为什么不快快去？佛界深重，守至金台，我们也不要在这上面分别什么金台银台没有这个需要古时候怀玉禅师看到佛拿的是银台，他皱着眉头我以为这一生当中可以金台往生的，佛拿的银台来，他不愿意去了这佛就不没有了。他真正努力又念了七天七夜佛来了这次我看到果然是金台，他很欢喜这跟佛往生了。
啊，那么这些人，我们想的都是给我们做示现的。啊，但是我们也不必这么固执，啊，银台也不错嘛，何必一定要金台呢？啊，要这么执着干什么呢？啊，佛来因果，于一念勤生极乐国，这一句话，这个里头含义很深。一念勤时间很短的，啊，真的是一弹指啊！极乐世界距我们这多远呢？十万亿佛国度啊！啊，这个里头告诉你，远近没有了。换一句话说，你见到佛，佛来接引的时候，首先佛光照你，佛光照你，这是佛力的加持，把你自己的功夫提升一倍。我们的功夫念到功夫成片，提升一倍就是四意心不乱。如果我们念到四意心不乱，那提升一倍就理意心不乱。所以罗什大师翻的这个翻的这个经呢，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他没错啊。啊，但是梵文原本里面是一心系念。啊，一心系念没有说佛力加持。啊，临命终时佛光珠照是一定加持。这个加持把你这个功夫啊往上提升一倍，啊，提升一倍了，这个就是一心不乱了。啊，罗什大师对这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也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请接着看净土文最后这一句：花开见佛。即闻佛尘，顿开佛慧，广度众生，满菩提愿。那么从这个总结的几句话里面来看呢，这个功夫果然不错，啊，是十宝庄严土，上上品往生呐，啊，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往生绝大多数啊是凡圣同居土，那么这个是理业心不乱呐、啊，啊，为什么呢？生极乐国，花开见佛，啊，这是理业心不乱，境界跟宗明宗门呐、啊，这个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完全相同。啊，当然这是少数。啊，因为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也断尽了。啊，无明啊也破了极品。这是于一念勤生极乐国，花开见佛。啊，即闻佛尘，佛尘是我们佛门一般讲的一乘法，啊，一佛尘。

大臣之上啊。啊，那么这是最真实法了。世尊在法华会上说了，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呐。除佛方便说啊，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在九法界示现啊，真正教人的，确实只有一乘法啊，唯有一乘法，这才真正平等啊，才是真正慈悲呀。那么为什么说三乘呢？三乘是大乘啊，大乘叫菩萨乘、圆觉乘、声闻乘，这叫三乘啊。菩萨是大乘，圆觉是中乘，声闻是小乘啊，这是说这个三乘。如果说二乘呢，二乘就是大乘跟小乘，大乘是菩萨，那小乘呢，把声闻缘觉合并出来就叫小乘啊。这是法华会上啊，世尊开权现实啊，啊，把这个权巧方便呢给我们说出来啊，讲是二乘，讲三乘是佛的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真实说呢，一乘法，法华经是一乘，华严经是一乘，梵网经是一乘啊。所以在此地我们看到花开见佛，即闻佛乘。这个佛乘是指什么呢？啊，我们想象当中啊，那一定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究竟圆满的一乘法，

所以华严啊，当机是什么人呢？41位化身大士。化身大士住什么地方呢？住10宝庄严土。西方极乐世界四土，我们要知道凡圣同居土相当于我们这个世间的凡圣同居土啊，我们地球就是凡圣同居土啊，啊，在我们地球上，我们知道有阿罗汉在这个地方修行啊，但是我们的空间维次不同，我们见不到阿罗汉，阿罗汉也不轻易让我们看到啊。诸位在三昧水忏里面曾经读到啊，三昧水忏是误达过失，业障现前，害了人面疮啊，几乎把命送掉啊。这个时候想起来啊，从前有一个和尚啊，这个和尚生病啊，满身溃烂，臭不堪言啊，他不错啊，发了慈悲心照顾这个和尚

这个和尚以后好了，告诉他，你将来有大难的时候，你来找我。他说他住在四川，在四川什么山上，这个山上有两棵松树，你到那个地方去叫我，我就会来帮助你。这个话了，以后他得人面疮的时候就想起来了，去找他，结果才知道阿罗汉实现的。他到那个地方去找他，果然看到是阿罗汉的道场，切报庄严呐！原来那个人是迦诺迦尊者，给他调解冤结，把他化开了。这个冤家债主离开，用三昧水来洗这个伤口，他这才恢复。以后离开，回头再一看呢，没有了，一片荒山，什么也没有。知道是吧？我们这个人间呢，有阿罗汉的道场，没有特殊的缘分，你见不到。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法照，也是禅师。他的净土缘很深呐。有一天过堂的时候就吃饭，寺院里面过堂用钵有一天早晨吃粥，他低头看钵里头忽然看到钵里面现出境界，五台山。文殊菩萨大圣竹林寺，现在他这个钵当中他看得清清楚楚，他不知道这什么地方，问别人，别人一看，有人去过五台山的，一看，这个地方像是五台山的，于是他就发心去抄五台。抄五台的时候，到五台山时，果然，想到的时候，那个路就像钵里头现的一样，他就沿着这个路去找，找到，果然找到大圣竹林寺。文殊普贤两位菩萨都在那里，文殊菩萨在讲经，他坐在里面还听了一堂课，然后他向文殊菩萨请教，这个世间已经进入末法了，人的根性逐渐裂了，烦恼习气比从前的人要深，修什么法门能成就？文殊菩萨就告诉他，要修念佛法门。这怎么个念法？文殊菩萨就念了几句给他听，他就学会了。以后离开竹林寺，他源头还做记号，怕迷路下一次再来一路做记号，回头一看的时候，一片荒山，寺庙没有了，真的像做梦一样，这才晓得圣人境界。回去之后就提倡念佛法门，说无慧念佛，就是法照禅师提倡的，无慧念佛，这个念佛的这个声调是文殊菩萨传授给他。但是现在也有无慧念佛，但是我听了听的时候不像，为什么呢？现在这个无慧念佛，我们听了心定不下来，文殊菩萨传的这个念佛的方法，不可能叫你听了的时候心不清净，不可能，
一定很摄心。所以这个无慧念佛念法了，真的是已经失传了。现在这个无慧念佛谱是民国初年有一位法师他编的这个谱像唱歌一样听起来是蛮好听，我听过我说好，戒淫现代的年轻人是个好方法但是真正呢，这个念佛摄心要想念到这个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呢，他这个方法有问题所以菩萨罗汉跟我们在一起住是真的不是假的史书古人笔记小说里的记载很多很多至于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那就更多了我们肉眼凡夫看不见的这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呢就像我们这个世间的四圣法界凡圣同居土像我们这边的六道六道里面这个经典上讲的凡圣同居有三处我们这个人间凡圣同居欲界天里面呢是这个斗率天弥勒菩萨那一面在斗率天斗率天是欲界里面的凡圣同居天无色色界天里面第四禅第四禅里面有五不还天禁居天人他们修行的场所禁居天人是三国以上所以那也是一个凡圣同居土那么这个都跟那个什么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相当但是没有他殊胜我们这边凡圣虽然同居凡圣境界不一样凡夫见不到圣人圣人也见 不见凡夫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凡圣天天见面生活在一起这个不可思议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跟文殊普贤观音师至是天天见面的跟这些诸大声闻也天天见面的天天在一起学习这个难得了无比的殊胜方便有余土呢相当于我们这个世界四圣法界十宝庄严土是相同的这个没有什么分别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图跟极乐世界十宝图没什么两样所以西方世界最殊胜的凡圣同居土能让我们凡夫一品烦恼没有断也能够一生圆成佛道因此十方诸佛赞叹极乐世界赞叹阿弥陀佛道理在此地而且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花开见佛只要十二界的时间
下下品往生的。我们一般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能在下下品啊，至少都上中品啊，这个下中品呢，下上品啊，中下品、中中品，这个都非常可能的 啊下下品造五逆十恶啊，我们虽然造作罪业没造得这么重啊。现在造作恶业了，有可能在古时候是很难很难的。你说杀父亲、杀母亲啊，大逆不道，现在有。我们在这个自训里都常常听到，从前那真是非常非常难得听到会有这么个事情啊，人再不好他不会杀父母啊，他不会杀兄弟

那么听这个华严，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对法身大师讲的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分啊，大家一起共同在一起学华严啊，虽然我们不是法身菩萨，我们学习法身菩萨的课程，稀有难得的因缘呐！啊，我们受这个熏习，虽然学华严，一定要记住，专心修净土啊！啊，我们听华严经，读华严经，我们的功夫依旧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那这个对我们有大大的帮助。为什么呢？你看看《无量寿经》一开头，啊，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啊，普贤大师之德就是大放光佛华严，啊，所以学华严、念佛求生净土，真的是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往生的品位，啊，提升层次。机缘难得，不容易遇到，一定要珍惜啊！顿开佛慧啊，这个顿开佛慧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我们不敢期望这个境界，如果果然能够明白了啊，真正能够觉悟了，放下自私自利啊，对于自己不执着了，对于一切人事物、一切万法不再执着了，我法二执啊，纵然不能说断尽，淡了很多，那你品位自然就提升了啊。所以这个大经对我们帮助很大啊，要认真努力的来学习。广度众生啊，这个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广度众生满菩提愿，这肯定的。自己纵然没有开悟，凡圣同居土下辈往生也广度众生，他凭什么呢？凭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这个智慧能力向好啊，他还没有见性，自信里面的这都还没有现前，佛力加持啊。啊，得阿弥陀佛了，大慈大悲也，48愿加持你，你的智慧德能啊，相好就跟七地菩萨差不多，阿惟越智菩萨，凡是往生的人皆是阿惟越智菩萨啊，这个是所有一切刹土里都找不到啊，十方诸佛世界都没有，所以一切诸佛赞叹西方极乐世界，赞扬阿弥陀佛，道理就在此地啊，这是真正能满诸佛菩提大愿啊，也满自己的菩提愿。慈云忏主这一篇净土文，受持的人很多啊，不但是净土宗的同学们啊，在诵经念佛
忏悔回向的时候常常用它，就是不是专修净土乃至于禅宗啊，教下译文法院的很多很多啊，这篇文字啊，无量无边功德了啊，帮助多少人念佛往生净土。我们再看底下这一首偈：念佛临终见宝台，宝幡宝盖满空牌，弥陀释智观音等，合掌相随归去来。这首偈赞叹念佛人临终往生的，你看看这多殊多么殊胜啊！我们世间人讲排场啊，场面啊，这场面无比的殊胜。世出世间法里头找不到啊，只有真正念佛念到功夫到家，啊，不再分别执着我与诸法啊，像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念到这个境界，那临命终时就是这首偈所说的啊，见宝台就是见莲花了啊，佛及慎重手执金台来迎接我。你真的见到了，不是假的见到了。宝幡宝盖满空牌啊！啊，你看到随着诸佛菩萨这一些供养具啊，床幡宝盖。遍满空中啊。

这个场面现在在我们佛门里面很少见，从前有，从前大法会里面还有这个场面，现在很少了，时代不一样了，一般人认为这种场面是迷信，但是在今天中国、西藏、青海，这些高原，藏族、蒙古族，密宗还是保持住。我们会在那边看到满山遍野的翻窗宝盖，偶尔我们在这个传媒报道里面看到。那些人还是以这个来供养。翻窗宝盖，它都有含义的，有表法的。我们今天重视它的表法。

这是都是属于起止啊，扁形的、长形的是翻啊，圆形的啊，像风筒一样床啊，盖是伞盖啊，盖遮灰尘。床表说法，幡表法会，在这个地方做这些大型的活动，床幡宝盖，这一个人往生，这是大事啊！诸佛菩萨都来了，人数之多，我们无法想象啊，空中排列在空中啊，弥陀、释至观音，这是西方三圣啊来接引的主角啊，临终的人见到了啊，这个是见到这个瑞相，决定往生。这种瑞相，魔不能现。这确确实实是西方三圣呢临终来接引。放心呢，跟他去。稳稳当当，一点都不错啊！所以合掌相随呀，归去来呀！归去是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来呢，希望你成愿再来。这是一首赞叹。祝福祈愿

通通都包括在其中了。下面这是第三十，这个三宝赞里面的僧宝，前面我们看过

这个中国人呢喜欢简单，把尾音呢都省略掉了，只称圣，其实那个后面那个也是尊敬的意思，你看佛陀也，大摩也，僧伽也，那个也是很尊敬的意思。僧，四个人以上在一起修行，遵守佛陀的教戒，这个教戒就是六合敬，四个人在一起，遵守六合敬呢，这个才叫做僧。所以僧是一个团体，不是一个人，四个人以上这样的团体，叫僧团呢。人再多不修六合敬，这不叫僧团，那不能称僧，所以僧一定是合敬。僧清净的意思，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呐。诸位想想，要不活不净，你心怎么会清净？你已经被污染了吗？真正做到了六合，自然就一尘不染了，身心清净了。那么由此可知，六合是因呐，六根清净是果。你修因呢，一定得到果报，果报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修因重要啊！六合里面头一个，见合同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建立共识，这个很难，人与人之间彼此都有意见，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个人有个人的看法，这个事情麻烦大了，怎么能相同呢？你说好，我们都依佛教，佛怎么讲的，我们想，那还是有不同，为什么佛的意见跟我们不一样啊？有人说依佛的意见，为什么不能依我的意见呢？所以这个诸佛如来高明，高明到基础，真的是讲出来切机切理，非常公平，非常公正。那就是我们大家把想法看法统统放下，不就平等了吗？那我们放下，佛也放下，这一放下就回归到一真。你看看这个方法多高明，佛说你不必依我，我们大家通通放下了就平等了，真平等了，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见合同解，有妄想分别执着，想法看法就不一样了。有妄想分别执着，你生烦恼；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你生智慧。

所以经论上常讲啊，烦恼即菩提。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菩提现前了。连带着妄想分别执着的烦恼现前了。烦恼跟菩提是一桩事情啊。佛是从这个理念上建立见惑通解。我们平常讲，我们实实在在是放不下，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这放不下怎么办呢？这才不得已。我们大家想想，我们依佛陀的教诲，依教奉行，这总有个根据了。这是不得已的方法。这是落在第二义上，第一义里头。你佛这个也放下了，那是真的，真的生，真实生。那我们今天依着佛菩萨经论教诲来修行的，这是相似位，这不是真实位，相似位。就是好像像，但不是真的，也算不错了。从相似慢慢去证得真实，如果不经历相似，那真实决定做不到啊。所以我们要肯定自己是。业障深重，烦恼习气没有能力放下的凡夫啊。我们今天除了要依经教来帮助，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法子好走啊。那就是这中下根性的人一定要遵循圣贤的教诲。圣贤的教诲是他从自性里头亲证的真实智慧啊。信德本有的德能，这个信德本有的德能就是戒律啊。本具的智慧那就是经教啊，所以遵循经典的教诲是遵循我们自己的信德。当你自己明心见性之后，你的思想见解行为决定跟诸佛菩萨完全相同，佛佛道同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懂得之后对于这个经教才死心塌地。我念经是念什么？是念自性里面的智慧功德。我依教修行是依什么？是依我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来行事，来过日子，不违背心德。这个里头千万记住，不是被佛菩萨牵着鼻子走，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就是连今天印光大师，那都是真正佛菩萨，你看他所讲的，他指导我们，

顿顿精奋，贤贤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完全是信德。绝对不是九法界众生能说得出来的。这个话是自信里头流出来的。这个字一定要认清楚。修行从哪里开始呢？一定从持戒开始。佛大师在佛门记载里面，他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啊，真的，菩萨都有这个能力。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弥勒菩萨现居士身，富大师啊，弥勒菩萨现出家相，布袋和尚。布袋和尚也是弥勒菩萨化身的。现在家居士相。富大师他教导我们的不就是弥勒菩萨教我们他怎么教我们？他教导我们心是佛心说心是佛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于得早晨戒心自律。静虑静心，心即是佛。哪一尊佛菩萨无疑不是教人从戒律上着手近代虚云老和尚常常教初学，头一句话严持戒律。所以《六合经》里面第二条，戒和同修守戒律，守规矩。你这个僧团才受到人家尊敬有秩序，有规矩。这个就是社会所有一切团体的好榜样为人演说整个团体在这里表演表演给社会大众看希望所有一切团体都像这个团体这么和睦大家都知道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怎样才能达到才能做到呢持戒就能做到你不持戒不守规矩你就做不到持戒守规矩你才能做到
啊，这个团体真的不但世间人尊重你啊，诸天都拥护啊，都赞叹呐、啊。啊，那么落实在实际生活，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力同均，真正做到六合敬。啊，对于自己的修养，无戒十善，啊，然后再提升到十戒，二十四门威仪，就沙弥呀。我们今天只希望做到这个标准，啊，所以这个学院开学之后，一切上轨道。我们头一门的功课，这个功课是共同科目，啊，那就是沙弥律仪，在家出家通通都要学，啊，十戒二十四门威仪。那么将来我们学院每一季啊，春夏秋冬每一季办一次这个佛学讲座，啊，佛学讲座里面有三门基本课程必修的，就是每一届我们都要讲的，啊，这个三门，第一门呢认识佛教，学佛，佛教是什么？你都没有搞清楚，那你学不什么啊？啊，这是我们共同课目。啊，第二门呢？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一生极力提倡的《了凡四训》。第三门，沙弥律仪。我们这个三门课的时候是主修的功课，一定要讲的。啊，一年讲四遍。啊，要不是这样常常提醒我们，印象不深，你不会觉悟啊。所以你做得很辛苦很困难呢、啊、不想做啊。如果真的明白了，你会很欢喜做。你决定不会违背。啊，为什么呢？你在这个里头、啊、得到法喜。啊，你知道这样做法那真的快乐。啊，你要是违背真痛苦。啊，业报不说了，你受到良心责备，那么你今天完全违背了，好像没有受到良心责备，那什么话？你没良心了吧？你的心坏了，不良了，所以良心不会责备你了，你没有良心了。你要有良心的话，你会受良心责备。啊，人到没有良心了，那这个人就是三恶道的人呐、啊！啊，这人不是这个人道的人呐、啊，啊，当然更不是天道的人呐、啊！啊，这是理事我们都要懂得，都要清楚。啊，所以这个三门是我们把它定做这个初学，
必修的课程。那么除这个之外，必修里面还有选修，就是辅助的课程也很重要。感应篇、汇编、德语课本，经典里面十善业道经、阿难问世佛偈雄经，这个课程我们都要开的。这些经教里头，如果不能奠定深厚的基础，我们学佛没有根呐。我们念佛要想真正念到临命终时欲知实智，没有病苦，如入禅定，很难做到。你仔细去观察，凡是临命终时有这么好的瑞相，你仔细观察，那些人虽然没有学，他可都做到了。他真的有良心，他真的是个善人，他起心动念待人接物没有一点点恶意。所以临终才有这么好的瑞相。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学院里头花个两年时间奠定这个基础，其他的经论纵然我们没有学，没有学，甚至于我们不要学了，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你临命终是有这个瑞相。凡圣同居土，上辈往生，瑞相都非常稀有，都能预知实知。这个生无病苦，凡圣同居土，这个上三辈，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假的，这是真的，真的我们要争取，假的要放下。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是假的，彻底放下。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细念法师》第三十《僧宝赞》啊，我们将文念一遍啊。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心无为，我今稽首愿遥知，整习藏体系。

这一段的赞颂，给我们的感想最为深刻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形象上来说呢，是居僧宝的地位。那么我们是不是称得上为一个僧宝呢？我们有没有常常做这样的反省？

古人说得好，说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绢还。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思维过？啊，既然发心出了家了，就要好好的去办出家人的事业。啊，出家人是什么些事业呢？这个赞颂里面都说清楚了。啊，我们要自己问问呢，我们有没有做到？啊，前面跟诸位略说这个僧的大意。啊，僧是个活活的团体，啊，四个人以上啊，称之为僧呐，啊，僧团。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念誓词：皈依僧，重重尊。

众是团体，僧也是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世间所有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这个尊呢就是尊敬的意思。为什么他值得人尊敬呢？因为他是和合僧团，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六合敬，六合敬，戒和同节，跟诸位说过了，戒和同修，这个戒律重要啊。最低限度要落实沙弥律仪，十戒，24门为宜，我们居住在一起，依众靠众，互相的勉励，互相警策，看到同学不如法，我们如法不如法的标准就是十戒24门为宜。实在有做不到的地方，为现实环境形势所逼，没法子做到。譬如不持金钱这一条戒。在现实的环境里面你做不到啊。你出门，现在人出门不带钱行不通啊。在佛教的国家行。像泰国、缅甸、斯里兰卡，这些是佛教国家。出家人不要带一分钱。为什么呢？你有困难，周边的人都会帮助你，都会供养你，你不必操心。除了这些国家之外，一般社会大众他不愿意供养你，你坐车你都要买票啊，你没有钱，人家的一张票不会供养你，逼着你身上非带钱不可。那真正要做得很清净很圆满呢，那不得已也有个办法。你出门的时候有在家居士陪你。你身上确实不带钱，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帮助你。这个行。这在古时候戒经里头也许可。那是做得很清净的。也是应该的。出家人最好不要一个人单独行动。行动一定是两个人以上，三个人以上。这样才如法，避免机械呢，佛想得很周到啊。所以我们看到僧宝这两个字，僧惭愧心呢，惭愧有什么用处呢？最要紧的改过自新，我要向这个标准去努力。

希望早一天能做到。今天在这个世间修行不是容易死啊。什么原因呢？外缘不好啊，佛法因缘生啊。古时候的道场都是十方道场，没问题啊。你只要是出家人啊，哪个地方道场都可以挂单啊，都可以啊跟大众在一起修行生活。现在许许多多道场都是子孙庙，你跟他没有关系，他不接待你，他一餐饭也不招待你。你必须跟他们的常住熟悉，是朋友啊，这个还可以，人情佛事啊。真正如理如法修行的道场太稀少了，中国外国都一样啊。所以如法的见不到了，不如法的就自然变成如法了，这是个很悲哀的事情。所以从前黄念祖老居士常讲，古时候佛门里面这个修行成就的顺序啊，比丘第一，修行开悟正果往生的最多，其次比丘尼，再其次在家优婆塞，最后就是优婆夷。现在末法颠倒了啊，真的颠倒了啊，现在修行啊开悟正果的没有了啊，真正念佛往生的无界十善呢，能够还修得不错的啊，念佛往生最多的在家优婆夷，其次的在家优婆塞，再其次的啊，他说是出家女众啊，最后的是出家男众。我看现在出家男女众已经差不多了，很不容易成就。我们在这几十年当中没有被这些习俗染污，依旧还能行在道上这什么原因呢？我跟同学报告过，师承有关系啊，得力于老师的教诲，离开老师之后得力于经教没有一天离开经教啊。经教是真正归依处啊，我学佛52年，在讲台上45年，这几十年当中经过许许多多的风浪灾难没有受影响，

什么原因？理应当要知道，啊，这是真正想成就，啊，应当要学习的。啊，我的经历，跟我求的人，你们都看到。 一次挫折，一次打击，消业障啊，增福慧呀，啊，境界提升，啊，决定不能随顺烦恼，决定不能够怨恨别人，啊，如果有这个念头起来，那可麻烦大了。 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世出世间圣贤都教导我们：冤家宜结，不宜结。啊，结冤是结，不是在对方，是在自己内心。啊，自己内心里面的冤结，把它化解。 以真诚、恭敬、清净、平等待人，啊，你自己才会有进步啊！啊，才能成就道业啊！决定不能够怨天尤人。 啊，永远记住，藕益大师的教诲：净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呐。啊，净，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是平等。 是清净的，啊，是非善恶从哪呢？是自己内心，所以要从自己内心把是非善恶化解掉啊！这是真正修道人呐，真正成就啊，僧报啊！啊，别人不吃戒，我自己要吃啊！ 啊，持戒也不是个容易事情，啊，最低的舍善、五戒、沙弥律仪，啊，这是在家出家都可以学习的，啊，持戒修定。 受持大乘经教，佛教给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演是做到，啊，把我学习的通通落实做到。 做给社会大众看，啊，这就叫演，演戏嘛，表演嘛，啊，除了做到之外，有人来问，要讲解给人听，这就是说，啊，这是出家人本分的事业，释迦牟尼佛做给我们看了。 他老人家一生啊，实现大彻大悟之后，就开始教化众生，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啊，这个300余会，从前讲会，现在讲活动。

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办大这个大型小型的活动啊，教学活动啊，办300多次啊。啊，像我们现在学院在此地啊，我们的活动一年办4次，啊，我们一次是7个期，就是70天，啊，春夏秋冬，每一季办一次。这从前的术语叫会，我们现在叫活动。啊，我们这边活动是办这个佛学讲座。戒心并进。啊，我们的行门念佛。智持名号啊。啊，戒门我们开一些科目，专修专好，一门深入，啊，成就自己的戒定慧呀，啊！啊，不杂修，啊，绝不好高骛远，老老实实。啊，这个功德真正的不可思议啊。影响面越广，时间越长，越不可思议啊。所以总得要发现给佛法修学人做个好样子啊！现在社会上许许多多人对佛法产生严重的误会，那什么原因呢？做出的样子不好，不是佛法不好，他没有去做，打着佛的招牌，思想言行与佛法完全相违背啊。那么一般人没有深入研究佛法，看到你这个形象就毁谤了整个佛法，你的罪多重哦啊。如果你做得好，让社会大众看到欢喜赞叹，他赞叹你就赞叹整个佛法，你的功德多大啊！所以深报不思议，这个不思议在今天来看呢是双关语啊。做得如法，你的功德不可思议；做得不如法，你的罪过罪报不可思议。身披三世云衣呀，啊，这一句是讲的袈裟，啊，代表出家人，啊，这个三衣，啊，5条衣、7条衣，啊，9条以上到25条，都叫做大衣。就是佛门的大礼服啊，7条呢是长礼服，普通的5条是工作服啊。世尊当年在世啊，全部的财产就是3衣1钵 啊。还有一个具啊，具做什么用的呢？晚上睡觉铺在底下的啊，睡觉盖的呢，盖的就是3衣啊。因为佛出现在印度
啊，印度是属于热带。啊，三一呢足够了。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是温带，啊，往北方呢逐渐接近寒带了，啊，所以它有春夏秋冬。这个三一在中国没有办法保暖，啊，佛法确实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啊，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佛法只要传到中国，中国人还是穿自己的服装。啊，三一呢？三一搭在我们自己衣服上面。啊，你看我们现在穿的这个，这叫海青。啊，这海青是中国衣服。啊，现在出家人我们所穿的这个衣服。明朝时候，啊，一般老百姓穿的衣服，啊，我们穿的是明朝服装啊，啊，这个海青是礼服，啊，宽袍大袖子啊，啊，这个礼服是汉朝时候的，佛教是汉朝传到中国来的。那么出家人跟在家人差别在哪里呢？在家人这个礼服啊，领子、袖口、袖花啊，你们看到这个舞台表演啊，你看中国唱评剧的啊，这个昆曲的，你都能看到他们的打扮、戏装啊，那个礼服是海青，但是它绣的有花纹。如果是做官的，他这个里面绣的有章服，啊，那是什么呢？那是他的阶级，啊，颜色里面的花纹代表他的身份，啊，那么出家人呢，素色的，完全没有花纹，啊，差别在此地。啊，这个民间百姓的时候，这个林子也绣一点花纹，啊，很简单的花纹。出家人什么都不绣，啊，所以我们的这个三一啊，这个披在身上这个咖啡色的，这是三一。我们披在自己服装的上面。啊，那么只有在行礼的时候，啊，活动的时候，我们的活动上讲经，啊，要穿要搭这个衣，听经也要搭这个衣，这是表示恭敬。啊，那么在家居士，如果受过菩萨戒的，也要搭衣。啊，菩萨戒得慢，打慢衣，慢衣是就是没有这一条一条格子的。啊，在家居士菩萨众，啊，五戒没有，啊，五戒没有大衣，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五戒大慢衣啊，这个是错误的，啊，这个不如法。啊，云，这是比喻，啊，这个衣确实是一块布，啊，不像我们中国衣服啊，有领子，有袖子，啊，不，它没有，就是一块布，啊，展开来真的像一片云彩一样，身披三丝云衣呀，啊。

这就是现这个出家相了。福悲过海刹那时，这是一个故事。

这个出家人高僧传里面有，神僧传里头也有，啊，他确实行过神通，啊，过海啊，他不是坐船，啊，他用一个杯子，他在杯子上就过海了，啊，好像大魔祖师用一根苇草助苇渡河，啊，这个都是事先神足通啊。那我们知道，是有神足通的人，在小乘至少是三果以上。阿那含、阿罗汉有这种能力，那么诸位要看呢，啊，要查这个资料呢，高僧传有，啊，神僧传里头也有，也有一些山志里头也有，啊，他云集在东晋时代，啊，也是南北朝时代。公元426年，啊，那个帝王年号我一下记不得了。啊，我记得公元，啊，公元是426年9月，啊，他过世的。葬在现在南京，啊，有个地方叫舟山，葬在这个地方。那么他曾经在中国许多省份到处游化了40多年，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那么在当代是一位了不起的高僧，啊，那我们看他这种行持，你就晓得，他的戒心清高。所以僧宝的时候举他来做例子，啊，香港九龙青山，啊，有个青山寺，北渡和尚曾经在那边住过，这个福北过海刹那时，啊，是不是那个时候现神通的？因为这个九龙对面到大屿山，到香港这个岛啊，都是过海。他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现的神通？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但是确实有这桩事情。我到青山寺去参访的时候，啊，这些古籍还都在。啊，这是我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啊，去参访北渡和尚的古道场。啊，现在香港这些年发展的非常快，啊，77年那个地方是荒郊啊。乡下了，没有人去的，

我们觉得走了很远才走到。啊，现在这个高速公路修筑的时候，啊，这个是从前大概是两个半小时的这个行程，现在好像半个小时就到了。啊，这个高速公路。啊，那么据他，这是个僧宝，是我们的榜样。啊，复感应群机。啊，这个感是信徒的礼请。啊，信徒请法师讲经说法。没有拒绝的，那我出家人本分事情就是这个吗？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复感应群机。啊，世尊也是这样的，足迹遍五印度啊，哪里请哪里去啊。油画人间呢，啊，那么但是在中国呢，有很多祖师大德不出门，啊，住在这个山一住住几十年，不下山的，跟释迦牟尼佛示现的不一样。有没有违背世尊教诲呢？给诸说没有违背，这个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中国人，中国的社会对于师道非常尊重啊，知闻来学，未闻往教啊。不像佛法里面大乘菩萨，菩萨做不请之有，你不请我，我就来了。啊，中国人对师道非常尊重。啊，所以出家人要想成就，心要定下来。啊，油画的人在中国是两种人。一种是自己道业没成就，啊，出去参学，成就自己的定慧，然后你才能教化众生。啊，就像善财五十三参一样。啊，参学回来之后，他会选择一个有缘的地方。住下来，那这一住呢，可能一生都不出门。啊，你像我们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啊，他出家的时候是跟道安法师，啊，道安是他的剃度师。也是他的传法师，道安大师圆寂之后，他选择江西庐山，在庐山建念佛堂，啊，召集志同道合，都是喜欢念佛求生净土的，都是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专求往生。啊，123个人，以呼吸为戒，啊，不出这个界限的，啊，一生不下山呐，心是定的。

不跟外头接触，又有信徒到这个地方来朝山可以，来请教可以，没有说请法师出去的，没有这个就以后中国各国宗派的祖师大德几乎都是这样的，住在一个道场，心是定的，他在这个里面教学，你想来学呢，你到他道场去学。的形成各个宗派的祖庭，像华严、度顺、云华，贤首清凉，都住五台山呐。专门学习华严。讲解华严，注解华严，依华严经修行，天下喜欢学华严的，你到五台山去学。五台山好比是一个华严大学，变成专宗了。想学法华的呢，天台，浙江的天台。智者大师在那边讲话了，想学法相为师的呢，长安大慈恩寺窥基法师，想学戒律终南山道宣律师，这些人的时候住在一个道场，一个深山里面不出来的，

啊，悲度和尚好像没有自己这个固定道场。啊，哪个地方离勤，他就到哪里去。啊，这里住几年，那里住几年，一生油画。啊，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祖师啊。啊，但是很像释迦牟尼佛的行持。 给一切众生广结法缘，但是祖庭是中国的特色，啊，中国佛教的特色，有好处，真正能成就自己，也能成就别人，啊，为什么？他心是定的。 戒定慧三，这个三学同时成就啊，真的叫三学等运呐，容易成就。要是在外面游化，自己没有很深的定慧，不容易啊。为什么呢？ 油画你接触的面很大，那个面是不是诱惑？你能经得起诱惑吗？啊，你这个六根接触五欲六尘，能够不动心吗？如果还动心，那就太危险了。 佛法传到中国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1000年，正法1000年过去了，相法。所以这些祖师大德知道啊，末法诱惑力量就更大了。啊，现代这个诱惑力量，比起。 晋朝时候。

北渡是晋朝时候人呐，超过几百倍呀，甚至于超过千倍呀。啊，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啊，所以从前修行人不要修行人，读书人心都是定的。啊，各行各业。不像现在，现在人心浮躁的，可以说一点定力都没有啊！啊，小小的一个风浪都当不起，啊，这个喜怒哀乐就爆发了。那你要常常啊到各地去讲经，接触不同的人事物，你要是没有相当功夫应付不了，你不可能不堕落啊。那么讲经有没有功德呢？没有，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的啊。那讲经结果是什么呢？福德，三界有漏的福报啊！啊，那你还讲的还如法，啊，如果讲的不如法，信口开河，随着自己的知见去讲，那你造业啊！啊，所谓是，错下一个字转语，堕五百世也乎身呐。你贻误大众啊，罪过不轻呐！啊，规规矩矩。我们今天讲经，自己没本事啊。啊，为什么呢？你没有悟，悟入，没开悟，啊，大彻大悟之后，你才能讲。啊，大彻是明心见性啊。诸佛如来。菩萨声闻，他们讲经说法都是自信流露啊。我们没见性，我们流出来什么？流出来是烦恼，流出来是习气啊！这怎么能讲呢？啊，古时候的大德没有开悟，不能讲经啊；没有见性呢，不可以做注解。所以古来的著述啊，都是真知真见，没错误的啊。他不明心见性，他不可以做注解的。不像现在啊，现在民主开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扰乱视听啊。所以老师当年教导我们啊，我们读经看注解，看古人的，一定啊以古注为主，古注看不懂了，看现在人的注解作为帮助，一定要以古注为根本啊，从古注里面去悟入。我们不能够大彻大悟吗？有小悟处，极小悟成大悟啊。有个几次大悟之后啊，虽然没有彻悟啊，我们可以把古人的注解用现代的言语表达出来，这就没错啊。这是我们今天能做得到的，是老师当年叫我们发心讲经给我们的这个方针原则啊，我们几十年都遵守啊。啊，换句话说，讲古人的注解。

讲自己修行的心得，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真正到自己尽心了，其如境界了，心那个时候你能讲，没入境界不可以啊。所以复感应群机啊，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啊，化身菩萨啊，最低限度啊，也像李老师从前所说的三果罗汉啊，就是斯陀含啊，要有这个本事啊。八十八品见佛断尽了，八十一品四佛差不多也断一半了啊，真正能保持自己不退转，这才能做得到啊，不然一定要跟善知识住山啊，跟定一个好老师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日本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佛教的祖庭比丘山，日本人称它是佛教的母亲啊，几乎日本所有宗派的创始人，这些高僧大德都是这个山上修行出来的。我去看过啊，我也问问里面的主持啊，过去祖师大德们他们在这个山上修行呢住多久啊，他告诉我最少的16年啊，没有少过16年，超过16年的很多，16年不下山，当然他有成就了啊，常常往外面跑的不可能有成就啊。李老师往年也是劝我住在一个地方啊，我是被环境所逼啊，自己没有道场啊，那就是复感应群机了，哪个地方群就到哪里去啊，所以也过一个周游列国的生活啊，到真正到晚年了啊，才有这么一点小的福报在此地建个道场啊，真的建道场我就不想下山了，以图文巴为界限啊，完全定下来啊。但是今天时局不许过啊，这个世界灾难太多，众生太苦了，如果为多元文化，就是团结族群、团结宗教、世界和平啊，为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出一点绵薄之力。不是为这个事情，我不会下山的啊。那么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人接替。有人接替我就欢喜无量啊，我就不下山了啊，至少嘛也要做个几年好样子给人看嘛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复感应群

机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啊，但是在今天动乱的时代，啊，要想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到正常秩序，那太难太难，啊，我们今天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奉献自己一点心力，啊，无论到哪里去，都是为这桩事情。啊，那么好在现在有远程教学，我们有网际网路，啊，我们有卫星电视，啊，可是偶尔还是要自己亲自去跑一趟，啊，才产生影响的效果，啊，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帮助他们醒悟过来。请接着看僧宝赞，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心无为，

这两句标准很高啊！啊，堪是真正能够胜任啊！我们想一想，我们能做人天功德主吗？这一句借上面来的，复感应群机，啊，看作人天功德主。悲度禅师没有问题啊，啊，这是至少是证了果的阿罗汉，绝对不是普通人。想想我们行吗？不但是我们常常讲啊，尤其是这些年来，我们在各地方讲经，用了一个总的讲题：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希望呢，我们能够做到人间一个好样子、好榜样啊。这个标准比这两句话高多了。啊，人间天上啊，这个天包括了欲界天、色界天。啊，那无色界天我们就不谈了，啊，因为他们有形象。那长寿天，啊，你讲经说法，他也不会来听。啊，色界天喜欢听经闻法，啊，我们有资格吗？能胜任吗？啊，人天不失。福德主啊，是功德主啊。这个功德跟福德差别很大。啊，世间人到佛门里面来，啊，烧香拜佛，布施供养，求什么？求福，福田。啊，出家人是福田僧呐。啊，那么这个衣服看到这样一块一块的

大家说这什么？这福田一啊，到这来种福田的啊，真能有福给他吗？我们修行的如法，他得福报啊。我们真的修行正果了，如果我们修行不如法，将来堕三途了，他还有福啊。福报尚且这么难，功德就更不必说了。啊，功德是什么呢？我们不但自己成就啊，而且还帮助他成就。啊，什么是功德？戒定慧是功德了，持戒有功啊。德，清净平等，那就是德。啊，清净平等是定啊。修定有功啊。开智慧是德，啊，那么这一句就是说，你确确实实能够做人间天上的好老师啊，你帮助啊人天大众啊，成就戒定慧三学，你才叫功德主。这自己戒定慧三学都没有成就，你怎么能帮助天上人间这些大众成就戒定慧三学呢？啊，那么人天功德主，我们想一想，最低的水平啊，标准。也要像《金刚经》上所讲的破四相啊，你才有资格做人天功德主啊。那个破四见我们不说，至少要破四相。啊，确确实实无我无私。啊，确确实实放下了名闻利养，放下了五欲六尘的享受，啊，彻底断了贪嗔痴慢疑，啊，你才看作人天功德主啊！你的德行、智慧。善巧方便，不能达到这个水平，你怎么能做人天功德主？啊，后面这是讲自己德行最重要的，啊，这是人天功德主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坚持戒行无为。我们你就晓得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强调这样要求啊，落实沙弥律啊，十条是戒，后面24门是行啊，威仪啊，其他我们不敢说了啊。为什么呢？比丘戒、菩萨戒太高了我们做人都不会做还谈什么学佛先学做人

印光大师出现在近代，了解现代的社会，了解这个社会的演变，伦理道德、圣贤人的教诲全面崩溃，人要遭受大苦难。印光大师不再强调戒心了，强调什么呢？了凡四训。了凡四训讲的是什么？身性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了凡四训内容是讲这个。你真正懂得因果报应，你相信了，你才会发心断恶修善，希望自己将来好的果报。于是祖师教我们修感应篇呐，学文昌帝君应知文呐，他把太上感应篇、文昌应知文代替戒律，这个好啊，这不是经典呐，不是从外国传来的，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编的，自己的写的。所以印祖一生提倡这三样东西，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安世全书里面有四种，第一种就是文昌帝君印知文，占全书分量的二分之一，后面三篇万善先知戒杀，遇害回匡戒淫，最后西归之旨劝念佛。你看看印光大师他老人家用的苦心呐，从实际上看呢，就是持戒念佛。身性因果，持戒念佛，这他一生到处提倡，真正是挽救当前戒运的不二法门。印祖用这个方法落实，坚持戒心无为，着重在决定不能违背呀！你要违背，你以后的日子难过啊，未来不堪设想啊，未来是三途恶报啊，三途很容易进去啊，很不容易出来啊。你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否则的话，到时候你堕落了，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所以修行真干在什么时候呢？我常常勉励同学，现在就要干。现在开始干，下定决心干，已经迟了，不能再迟了。

世间所有一切法都不是真的。啊，《金刚经》上讲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只有深信因果持戒念佛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你带得去的，决定是善因善果。好因好报啊！啊，为什么不看？啊，人一生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不离身心。啊，怎么样不离圣贤呢？叫不离圣贤的教诲。啊，世间书，我们从前在台中接受李老师的教诲，李老师教我们三样东西。一个是四书，一个是五种仪规，另外一个是古文观止。啊，古文观止是学文字的，学文章的。啊，前面两种是德行，是学问。够了，一生受用不了了。佛经也不要多啊，有这几种一生受用不尽了啊。印光大师讲的这三样东西，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思全书，我们平常学习的这个净宗法门，净宗的五经一论，啊，那么又加上啊，这都是李老师以前教导我们的《摄三业道经》《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金刚经、地藏菩萨本愿经、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够了，不要再搞了。啊，我们一生专修专弘，啊，把心定下来，一门搞通了，再学一门。一生当中有一门为主，啊，主修一门，其他的都可以学学，补充你主修的这一门，在这一门里面发挥。啊，我们决定不再搞多了，啊，多了怎么了？消化不了，受不了了。能够这样子守住，这也叫戒心。啊，戒是规矩，戒是境界。啊，我只守住这个范围，好好的来学习。

千经万论呐、啊，到极乐世界再学不迟啊！啊，到极乐世界，我们证得了无量寿，啊，有的是寿命，有的是时间，啊，何况那个地方老师好，同学好，修学环境好，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用经论修正我们的思想见解，我们的想法看法不违背经论，我们的言语行动不违背戒律，啊，用戒律做标准修正我们行为，用经论做标准修正我们思想见解，啊，我们修行有标准呐，啊，违背那就错了。坚持就是决定不违背，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真干啊，啊，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违背，这叫坚持。啊，别的人他坚不坚持与我不相干，啊，我决定不能看着别人，哦，别人做我也做，别人不做我为什么要做，那你就错了。别人走三途路子你也跟他去啊，别人堕阿鼻地狱你也跟他去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别人好的可以学他，自己要有智慧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辨别邪正因果，你要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能力跟定老师啊，没有善知识的时候，那你一定要是跟定经教啊，学哪一部经教一定要遵守这个经论里面的教诲啊。现在一般同学都以无量寿经为自己修行的标准，很好啊，无量寿经的内容非常丰富啊，全经自始至终每一品里面都讲到戒律，讲的最多的32到37啊，这个一大段的经文你仔细去观察，里面是详细给我们说明五戒十善啊，有正面的学习，有负面的因果啊，所以我们把它提出来作为晚课读诵的经文啊，目的是希望每天依着

经教修忏悔法了。啊，读这一段经文，随文入观啊，一面念一面想象自己啊，佛教我们做的做到没有？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违反了没有？反省，改过自新。这叫真正修行，这个晚课做了就有功德了。有口无心，那个不行啊。再看这个赞颂幕后两句：我今稽首愿要之，枕西藏体系呀！稽首是顶礼，三拜呀！我在这个地方顶礼三拜。希望你虽然在远方，你看到，你也听到，你知道我心里面的意思，但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尤其是法身菩萨，破一贫无名，正一分法身，在这个境界里面，空间没有了。远近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先后没有了，法身菩萨在这个境界里头啊，他怎么会不知道啊？即使在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这个地方十万亿佛国度，他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在这个地方小声说悄悄话，他也听得清清楚楚。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无量寿经上讲得好啊，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人，凡圣同居土的啊，天眼洞视，天耳彻天，他心辨知。我们起心动念，他都想，你能瞒过谁呀？万万不可以呀，自欺欺人呐！欺骗凡夫容易啊，初住菩萨以上啊，你没有办法欺骗他，他对你太了解了，太清楚了。你生生世世所作所为，他通通知道。声闻缘觉，天神鬼神也有小通。你生生世世他未必知道，你现前所作所为瞒不过他。所以古人常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人家怎么不知道？所以，你的心正、行正，诸佛护念，善神保佑啊，恶神也尊敬你啊。为什么不干？你学佛，心地越清净，功夫越好，这些境界的感应呢越显著。这个境界决定能够增长你的信心，坚定你的愿行，

为什么呢？你完全了解，这真的，这不是假的。菩提道上不孤单呐，诸佛护念呐，龙天善神拥护啊。人业障体系，我们是凡夫，需要人提拔了。三宝距离我们最接近的，出家人这一根锡杖是不离手的。什么用处呢？出门托钵用的。出去托钵。一般人家大门都是关到的。你要是敲人家门，很不礼貌啊。那不可以敲人门的。那怎么办呢？我托钵在外面托钵，他也不知道。摇锡杖，锡杖一摇，锡杖里的栓通常都有铜的环或者铁的环，摇起来有声音。里面的人听到外面有人摇锡杖，就知道有出家人来托钵了。他自然会开门呢，出来供养。如果他今天没有东西供养你吃的，他不开门，锡杖摇三次门不开，赶紧走。不能在那里逗留了。就托第二家。佛规定，托钵不可以超过七家，七家都托不到，回去念佛。但是还是有的吃。因为托钵不是托了一面走一面吃的，不是的，那个是范围一的。托完之后回到道场，还是大家一起吃。那么有托多的呢，就分个少的；没有托到的呢，都可以分到。真锡杖体系呀！我今天托钵没有托到那个托得多的分一点给我了。这是四。从这个四引申，我们修行遇到困难、遇到挫折、遇到迷惑、遇到障难，要靠善知识体系，要靠善友来帮助，这些善友三宝那么讲到这个地方，本来可以告一个段落了，这个里头还有一层深的意思，在家人呢也是僧宝，这怎么说法呢？有僧这个意思，不分在家出家，只要修六合敬，严持戒律，四个人在一起，在家人四个人在一起也是僧宝也是僧团。你一定有真修行呐！这个在家了，佛门里都出家了，有四种这个一定要晓得。第一种
身出家了，心没有出家。啊，形象上是个出家人，他的思想、见解、行为在家人，这个不是僧宝啊。这种出家人，

失足一粒米，打入须弥山呢，精神不了道，皮毛带就还了。他们将来要还债的呀。啊，他们有如法修行啊。啊，那么第二种呢，心出身不出，这是在家真正修行的人，他是三宝。虽然形象是在家人，但是他真的修的跟出家人一样，没有两样。啊，这是一种僧宝。第三种呢，身心具足。啊，这当然是最标准的出家人。啊，身出家，心也出家，真正于尘世。啊，这个尘是尘土的尘，一尘不染呐。啊，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那么这个地方咱的僧宝要晓得，啊，心出家的，啊，身出心也出的，这才是真正僧宝。啊，那么第四种，身心都不出，啊，身心都不出，不是讲世间一般的平民，不是的，是讲在家学佛。啊，在家学佛，他身没出。心怎么样呢？心也没出，啊，身心都不出啊，讲在家，啊，挂居士的名，心不想到啊。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随顺烦恼习气啊，没有随顺经论教诲啊，身心都不出。啊，所以这个四种都是指佛门四种弟子，啊，不入佛门的不在俗。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懂。啊，所以这个出家在家一定要真干，啊，你才算在这个僧宝里头。啊，如果不是真干，僧宝里头没分呐，啊，那我没有分，造不造业呢？当然造业。啊，怎么造业呢？我说出来，大家能理解。破坏佛教形象，这个罪过不轻呐！啊，诸位都知道，忤逆十恶罪里头啊，有破和合僧，有这么一条，破和合僧的罪是堕阿鼻地狱。很重啊！那么你破坏佛教形象，你想想看，这个罪等不等于破活化身？我是个出家人，做得很不如法，让社会大众看到我就骂佛教。啊，骂我个人不要紧，整个佛教都被他骂到了。你想这个罪多重？啊，在家学佛的居士，学得不如法，让社会大众，你还是出家。

你还是学佛的人啊？学佛人这样的呀？你有没有罪过？连累了整个学佛的人，连累了整个佛法，这个事情真的严重了。为什么古时候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了一些出家人，受到国王大臣士大夫，就是我们今天讲知识分子，那么样的尊敬，什么道理？那个出家人真是为佛增光啊！有道德，有学问，严持戒律，说法立身，辩才无碍，与世出世间法一无所求，一无所取，谁不尊敬？所以真的是看作人天功德主啊。帝王将相，甘心皈依啊，以你为师。为什么我们今天出家人在社会上受人瞧不起？我们自己要回头认真的去想想，是功是罪，是祸是福，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你不真干，你怎么对得起佛菩萨？怎么对得起代代相传的祖师大德？怎么对得起这个十方善信？出钱出力来供养你。人家辛辛苦苦赚一点钱来供养你，为什么？你又凭什么能消受得了？所以三宝赞里头，我们看到这个僧宝赞呢，感慨万千呐！自己深深的反省检点，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回头啊，不能不改过啊！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开始，啊，这是中峰禅师的说的话了。念佛即从心出，戒业其属外来，须与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这一段开始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这四句，啊，这四句也是对我们

学佛人，无论是在家出家，也是当头棒喝。念佛即从心出，戒业其书外来，这你就说明了啊。造善造恶是一个心呐，这个心不造善就造恶，肯定的。念佛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了。啊，你心里头，无论想什么样的善法，将来都有善果。善果不出人天的。啊，你心里面想一些恶法，果报不出三途啊。啊，由此可知啊，起心动念无不是业，业不是善业就是恶业。随顺圣贤的教诲，善业；随顺自己烦恼习气，恶业。那么现在这个社会麻烦了，为什么呢？圣贤教诲没有了，没人说了。圣贤教诲这些典籍流通的量很少，没人读啊。早年我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印《四库全书》那个时候我想买，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没有钱呢。以后世界书局又出版了《四库会要》，当时我很欢喜我想四库现在流传在这个世界还有几套啊，这个从前老人告诉我的是吧，当年乾隆皇帝那个时候四库全书的原本是手写的，一共写了七套这么多年来经过战乱改朝换代损失了被毁掉了，散失了，可惜大概中国大陆还有两套。台湾有一套，三套残缺的本子不完全的也还有一些，但是四库会要没有，四库会要是当时只有两套一套在赤澤堂这是乾隆的书房，在皇宫里面，另外一套在圆明园，
圆明园有一套是四库全书，一套回要。八国联军的时候把圆明园烧掉了，这两套通通毁掉了，所以回要就剩一套。西式的古本呢、世界数据印出来了，我非常欢喜啊。所以那个时候有些同修啊帮助我啊，我就买了一套啊，买了一套我自己没有能力读啊，我就想到什么呢，这个应当要送回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没有啊，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啊，我就发心啊，以后尽一切的力量啊买了五套啊，这个五套第一次送给中国大陆啊，送北大啊，北京送一套送北大啊，南京送了一套是南京师范大学啊，上海送了一套复旦大学啊，这个安徽啊，这老家啊，我也是桐城派的发源地啊，送了一套啊，这是安徽大学啊，另外一套呢送给乾隆的老家啊，东北我们送的是长春大学啊，乾隆的老家啊，以后陆陆续续有钱就买，所以总共买了34套啊，那么全中国每一个省啊，特别是自治区各送一套啊，在这一个地区里头选择最好的一个大学啊，希望这些东西流传久远呢啊，到最后有一位居士来告诉我，他发现送我一套四库全书，哎，我非常高兴。那么像世界书啊，这个商务印书馆买了一套，商务印书馆最后一套啊，最后一套买给我的、这个总经理告诉我，这套书啊，假使一个人从小出生呢就会读，一天读8个小时，读到120岁都读不完。我买的一套就现在放在这个我们新教堂里面啊，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个书啊，这个印的数量呢，在我估计大概是300套，这没错，这印300套啊，啊，会要啊，在我那个时候估计印当时印500套。去年我到台湾去讲经啊，遇到世界书局的总经理啊，我才知道他们这印200套啊，什么呢，这书没人读了，印多了卖不掉啊，啊，印200套啊，现在他们还剩8套，你就晓得多么困难啊，古圣先贤的东西现在没人读了啊，现在人读的东西读什么呢，不是读书了，电脑啊，网络啊，
网络里头内容我不知道，我只听说里头五花八门。大概总是70%-80%负面教材啊，这还得了吗？叫人傻到阎王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天天接触这些东西，你的心呢、决定被这些恶法染污，你起心动念不善呐、果报不堪设想啊！今天学佛的人好像是挺多的，真正学佛又有几个人呢？你要是一层一层淘汰呀、淘汰到最后啊，在全世界来讲啊，恐怕100个人都找不到。我这是估计的很大了。真正学佛的人在全世界100个人找不到。你说这还得了吗？都是这个念头。造善是他，造恶也是他。我们要懂得，我们要警觉到，自己好好想想，我走佛道还是走地狱道？认真好好的去思维，去想想。现在时间到了。

同学，请看《僧宝赞》后面的这一段开始，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啊。念佛即从心出，戒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戒业之所。这里是一段，前面跟诸位报告过，禅师这一段话了，告诉我们为善为恶都在一念心，跟佛在大经里面所说的完全一样啊。华严经世尊总的告诉我们，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物，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顺境了，啊，又常常给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前一句念佛，你是想佛，想佛就成佛。下一句戒业了，你心里面想的善恶业，你想善呢，这三善道的人天福报，你想的恶呢，那就是三途地狱的恶报，总在一心啊，看你怎么个想法，这个关系太大太大了啊。楞严经佛也是明白的告诉我们，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这个一切因果包括十法界一真因果，也包括出世法啊，大小乘的因果，起心动念，这是造因呐。因遇到缘呢，果报必定现前。啊，正是谚语所说的。不时不报，时辰未到。啊，什么是时辰？缘。啊，缘不具足，缘一具足的时候，果报立刻就现前了。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啊，佛有常说。一报随着正报转呐，啊，正报就是起心动念呐，啊，一报最亲切的一报，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起心动念，不能没有这个身体啊。一真是一，不是二啊！有这个身体，不能没有生活环境啊！你仔细去思维、去观察，整个宇宙

啊，我们今天讲精神物质决定分不开，它是一体。啊，精神是物质的精神，物质是精神的物质，它是一，它不是二。啊，都是心心是变的。啊，在佛法讲呢，心法色法。啊，色心同源呢。啊，这个源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法性。啊，称之为真性。由此可知，起心动念不能不谨慎。啊，不要以为动一个恶念，这个无所谓，没有关系，啊，那你完全想错了。无论什么念头，它的现在人讲波动啊，啊，这佛法也是讲波动啊，无明就是波动啊。波动的范围都是变虚空界、变法界啊，速度快呀！啊，这个思想的波不是物质的波啊，物质的波速度不快呀。啊，这个物理现象，现在我们人知道的波动这个速度最快的，啊，是电磁。是光波啊，科学家也有发现，宇宙之间还有比这个快的速度啊，但是最快的速度呢是思想波，起心动念啊，刹那之间就变法界虚空界。所以我们不但跟诸佛如来念念这个电磁波都相应啊，乃至于跟三途里面的众生，跟无情的众生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这个波就像网一样啊，密密麻麻了，集合成一体啊，虽然是一体，但是它有秩序，一丝毫都不紊乱啊，好像我们这一个教室啊，我们把这个教室比喻作宇宙，比喻作虚空法界啊，我们把这个讲堂里面这个灯光啊，比喻作设法界啊，这个设法界有情众生啊，用这个光波来比喻他的思想波，他起心动念啊，那么这个灯一开，光立刻整个讲堂透透照照啊，啊，这个讲堂即是盏灯，灯光互相融成了一片，看到好像分不开，但是一点不乱。为什么呢？你熄掉这一盏灯，这个灯光没有了。啊，它并不干扰其他的光波啊。这个思想波永远不中断呐，不像我们这个灯呢，灯真的熄掉它就没有了。一切众生的思想波永远不会断啊！为什么呢？这个是自信的本能啊，只有转变它不会断啊，善变成恶，恶变成善，净变成染，染变成

静，啊，它这个里头有变化，它不会乱，不会断的，永远不会中断。啊，那么敬善，果报殊胜呐。啊，染污，果报很苦啊，啊，六道三途啊，这两句话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啊，念佛即从心出，戒业也是心出。啊，这个业。就包括了十法界一真庄严，也包括了一真法界，总离不开因果报应。接着，禅师告诉我们：须臾备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啊，这两句话，用现在的白话来说。你不念佛就造业，啊！你佛号一停下来，马上就造业。你不知不觉啊！啊！你要是知道，要是觉悟，你就是个明白人了，你就开悟了。凡夫起心动念不知不觉，从来没有觉察过啊！修行人这通过训练的啊，即使我们一个人在家里读经，读经也是通过训练的，在经典当中学习啊。你学到了什么？啊，真正学到了啊，就是觉悟。头一个觉悟，我不念佛就造业。啊，为什么呢？不念佛呢，你阿赖耶识里头那些习气种子，它就现行。我没忘讲打妄想啊，你不念佛就打妄想。打妄想就是结业造业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菩萨祖师大德啊苦口婆心劝导我们净念相继啊，觉明妙心菩萨告诉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为什么不间断？一间断呢，就造业了。这一间断就胡思乱想了。啊，你所想的，决定是轮回。啊，那个想就是轮回心，轮回心。造轮回业啊，你坚固轮回决定出不了轮回了，麻烦在这里 啊那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出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古大德这种教诲你不能不尊重啊，你不能不奉行啊！啊，这就是净念相继。啊，只有净念相继呀，你在这一生当中才能够出人头地。啊，一般人都还在搞六道啊，你超越了。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殊胜呢？

第一无比的殊胜。你要知道啊，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应当放在我们啊，这个写成小条幅啊，做我们自己的座右铭啊。中峰禅师在此地不但是提醒我们，也提醒九法界众生啊，因为这个修法名扬两利呀！啊，谁能觉悟，谁就成功。再看这个下面开始啊，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十系念佛事，所集圣音，专为亡灵觉生净土。那么这是话说回来，归到我们现前法师道场。这个法师跟别的法师不一样啊，这个法师是四众同修一起参加啊，所以往往啊，他有100多人，甚至有几百人参加啊，规模很大，非常庄严，这个力量啊，不可思议！啊，集大众真诚恭敬的祈祷发愿，啊，所以这个力量很大很大。啊，依凭教法，啊，这个教法，佛说的。祖师大德的教诲啊，中峰禅师把它编辑，当中又加了很多精彩的开示啊，这我们都读过了啊，我们今天在一起做三十系念佛事啊，所集圣音的，这圣是殊胜的，实在讲无比殊胜的因缘啊，专为亡灵觉生净土，这个语气非常肯定啊，一点疑惑都没有啊。啊，这个是求愿啊，我们这趟佛事啊，是为这个做的。亡人生净土，我们送他到极乐世界，就是送一个凡夫去成佛。诸位想想，这世间有什么样的功德能跟这个相比？啊，大慈菩萨讲，你一生当中能帮助两个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功德就超过你自己一生一世的修行。菩萨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话，都是事实啊。

今天在信念佛法寺里面，我们送这个人往生做佛，许多人在做，我也有一份呐。这个就是普贤十愿里面随喜功德了，随喜功德不可思议。跟主修法事的人功德平等平等，无二无别，好比我们晚上点这个烛光，点蜡烛，我们的蜡烛都一样大。主修法事的人，他这蜡烛点亮了，我们随喜的人呢，随喜人蜡烛没点着，但是他那只蜡烛点亮了，我的蜡烛在他的那点，借他的光，那么就随喜啊。等我这个点着了，我的光跟他的光一样，绝不逊色。哦，他的光亮，我的光差一点，没有，平等平等。这是给你从这个比喻当中啊，你去体会随喜功德跟主修的那个人平等。而主修的那个人的功德的时候，没有减少一丝毫。那么随喜的人越多呢，主修的人功德就越大。这个大什么呢？光明越大嘛。几百支蜡烛，几千支蜡烛一起点起来，那这讲堂多亮了。光光护照。光交织成网，光网那么你懂得这个意思，你就晓得这个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有情众生，他们发出来这个思想波交织成网，这个里面清净的纯善的跟诸佛菩萨相同，不净不善跟三途六道相同，但是通通交织在一起，我们自己要懂得，我们要救自己，一定与佛菩萨相应，我们要帮助别人，也要与佛菩萨相应。务必形成一个纯善、纯净的光网，才能够帮助把那些还在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那些光王慢慢慢慢的帮助他们觉悟过来，帮助他们回头，即使现在迷得很深，迷得很重，不要紧，我们自己认真努力去做，修纯净纯善，一定要有好的成绩，好的样子给他们看呐，他们造作不善，要受不善的果报，受一段苦之后，慢慢他就觉悟了，为什么他的一生那么苦，你的这一生为什么这么快乐，这一对比，他慢慢觉悟了，过去我住在美国旧金山，我们也是住在一个小镇

在那个地方住了差不多有半年多，慢慢的我们这个邻居啊，渐渐都熟悉了。我们家里这些年轻的出家人，这些人遇到之后就打听，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你们是从事于哪一个行业？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这才看到了。无论在什么地方见到我们，我们面孔都是笑容，都是欢喜，都是快乐。他们非常羡慕我。问我们是做哪个行业的。所以学佛的人，无论出家在家，只要依照经论教诲去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你能得到法喜充满啊！不管从事哪一个行业，无不自在。你的心地纯净纯善，净生智慧，善生福德。国报是大智大福，都在你自己一念之间呐，不在外面。外面求不到啊，佛法这个求叫向内求啊。向内求呢，就是改心呐，改念头啊，改行为呀。殊胜的果报不就现前了吗？只有佛门的大德语气才这样的坚定，专为亡灵决生净土。至今戒相浮于慧聚萤华，迷云开而信天多朗，望尘净而心地过通。到这个地方是一段。浮云是香气蒙迷的样子，这是形容。香云缭绕啊，香气弥漫啊，这是什么香呢？戒香。佛法里面讲啊，五分法身香啊，这个地方讲的是香气。现在人讲的呢，磁场。我们中国人常讲的气氛，并不是真的在人烧香啊。气质、气氛，自自然然，它能将人感动啊。持戒修定啊，有智慧。

无分法身，这个无分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个解脱用现在话就是自在啊。解脱之见就是自在的见解。

诸位想想，这里面哪里有烦恼，哪里有忧虑呢？不但这些没有啊，烦恼忧郁的根，总的根，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啊？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他用什么方法得到这个境界呢？念佛。正念相继，用这个方法得到的。

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学。啊，这个跟前面的意思合起来，持戒念佛。啊，汇聚荧皇。啊，荧皇都是光明的意思。啊，这是讲你的智慧。智慧光明啊！显现在你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啊，即使是愚人。也能够感触到，啊，在你的身边的时候也能感触到，啊，他感触到什么呢？你的慈悲，啊，仁慈，啊，他虽然是说不出来，他感觉到仁慈，他感觉到很安全，啊，很欢喜。他有这个感受啊，啊，有一年，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啊，在迈阿密讲经，啊，有不少当地人。啊，来到这个讲堂，啊，他们会打坐，啊，这一坐就坐两个小时。他听不懂我讲的话，因为现场没有翻译。啊，每一堂呢，他都来。啊，有些同学问他，他说你听不懂，为什么每一堂都来？啊，他告诉他。这个地方的磁场很好，喜欢这个磁场。啊，他这两个小时的时候，磁场特别舒服。他到这边来享受啊。啊，那不讲经的时候呢，这个讲堂磁场的时候就不一样，就差很远。这些人他们常常啊修静坐，心地清净，那个感应比一般人要灵敏啊，一般人粗心大意啊，啊，不太容易感觉得到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感触得到啊，智慧光明。这两句八个字，这是讲修行功夫得力了。啊，这功夫得力没有别的，常。

二十熏修啊，那要熏多少时间呢？我常常跟同学们说过，果然真干，3个月见效。啊，你搞了这么多年，还在这混日子，你从来没有用过3个月的功夫啊。啊，果然能有3个月，你能够做到这个精念相继。啊，除了睡眠之外，你没有办法。啊，你在清醒过来说，你心里头都有佛号，忆佛念佛，啊，不夹杂，不间断，啊，当然你不会怀疑。你这样子绵绵密密，你看又不妨碍工作，这个法门殊胜在这里啊，非常适合于现代人。现在工作繁忙，他不妨碍工作啊。如果你的工作是用思考的啊，这个就有妨碍。你的工作不是用思考的，一点妨碍都没有。啊，你们想想，过去哈尔滨极乐寺修无法师的往生，啊，修无法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有出家之前做泥水匠。出家之后，在寺庙里面做苦工，粗重的活他都做，啊，为大众服务啊，啊，但是他呢，虽天天做工，他净念相继，他真做到了。往生欲知实质，走得那么自在。成熟了，功夫成熟了，啊，这就是做粗重生活，他不用思想的，他能保持着精进相继。啊，需要用思考的，那你工作的时候，你就把佛号放下，专心把你的工作做好。工作完了之后，佛号立刻提起来。为什么呢？须臾背念佛之心呢，刹那即极夜之所啊！佛号不能中断，一中断，妄想杂念就起来了，就造业了。所以，我们工作一放下来的时候，佛号立刻就提起来。啊，一天到晚绵绵密密这样做功夫，功夫才得力。啊，3个月效果就显现。啊，6个月你身欢喜行啊。啊，只要能够长远保持。你就决定得生净土，而且跟这个慈云大师所说的完全相同。临命终时，欲知实知，啊，生无病苦，如入禅定啊。这样的功夫，不需要人助念的，自己完全能做得了主啊！啊，这个是
幕后这一段的开始，特别提醒我们持戒念佛。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有智慧、有福报的人，修自己的无分法身相就在现前呢，要干呢。迷云开而信天陀罗，这成就了。破迷开悟，这一句话就是破迷开悟。望尘境而心地过通啊，这两句都是破迷开悟的意思。迷，这个迷云，就是无明烦恼。迷云开，就是破了无明了。破一品都行。破一品无明啊，见一分真性，所以信天陀罗这个时候，你跟一切诸佛如来同生性了。你真的成佛了，在天台大师讲六界佛，你这个地位是分正即佛。你升到哪里去呢？你有愿往生净土，你生净土十报庄严土，不是同居土啊，不是方便土啊，你生十报庄严土啊。你要不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呢，你生到华藏世界啊。为什么呢？破一品无明，就是原教初住菩萨，你已经是化身菩萨了，你超越十法界了。

妄尘境，这个妄尘是讲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断尽了，心地扩通啊，扩。是开的意思，大的意思，通的意思。那么在佛门里面讲呢，大彻大悟。前一句明心见性，后头这一句大彻大悟啊。虽然见性，彻悟了。依旧是你自性里头本具的、本来有的智慧德能，不从外得了。换一句话说，恢复自性的智慧德能而已。这个事实真相要知道。佛在大经上讲的是归无所得了，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同时你自心里头本来具足的，以前被迷云、被妄尘障碍住了，现在你的迷云开了，妄尘尽了，妄尘是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破迷开悟。那么这个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实在说，我们在这一生努力未必能达到，但是我们不管这一生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修是要真干，达不到也真干，怎么干法呢？持戒念佛。达不到这个标准，凡圣同居图是肯定的，一点怀疑都没有，这是十报庄严图啊。这个是上辈上品王，这个上上品王生。我们要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其他是小事啊。我们自己今天觉悟了，明白了，我们劝别人，头一个是自己啊。劝别人，人家干了，我自己不干，这都没面子。我自己要非常认真努力去干。总不能落在人家后面了。

啊，那么持戒念佛从哪里做起？啊，这是我常常提醒同学们。啊，为什么常常提起呢？你没做到，你还没觉悟。纵然做到觉悟，也要常常提醒。为什么呢？你会退转。你遇到逆缘，遇到逆境，你就退转了。啊，你没有智慧，没有开，定力没有成就，天天要提醒啊。所以，大家在一起修行有这个好处啊，叫依众靠众啊，天天提醒你啊。啊，你离开这个团体了。一个星期之后，你就恢复你从前老样子了。啊，保险退转，有些人是大幅度的退转。啊，为什么？我们初学的人不敢离开老师，道理在此地，脚跟不稳呐。啊，我当年这个求学，跟李老师10年了。啊，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自己烦恼习气很重，外面诱惑的力量这么强大，不容易保住，保得住啊。啊，那唯一的方法，亲近老师，不离开老师，天天受老师的教诲。啊，那么今天我们得高科技之赐。

啊，许多远道的同学们，我们虽然不能在一起相聚，但是每一天，我们从资讯传播，大家能够在电视机面前，能够在网络面前，我们每天都有4个小时在一起共同学习啊。这4个小时不多啊，但是果然能够利用，天天不缺。我相信，对修行人会有很大的帮助。这就是说，做学生为什么不能缺课？道理在此地。这一缺，你就会被淘汰掉。你跟不上了。机会这是要有智慧福德你才会认识清楚。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啊。千载说实在话时间并不长。这1000年呢，佛法里头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彭济清讲的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这个话几个人能体会到？如果真能体会到了，你会把这个机会放弃吗？决定不肯放弃。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在一起熏陶，大家在一起共修，互相勉励，互相检测，互相照顾，这个是真的是末法，业障深重反复，一生成就的不二法门呐！印光大师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应当认真的学习。他的教诲确确实实在这个末法时代能保全自己，不受染污，不受影响，稳稳当当成就敬业，往生净土。你不熟他的教诲，以为还有别的途径，那你就错了。

他的教诲还是从总的纲领原则里面落实出来的。他老人家教我们总纲领、总原则、总方向、总目标，敦伦尽分，贤贤存臣，信愿驰名，求生净土，这是总纲领、总原则。敦伦尽分是持戒呀，贤贤存臣是定慧呀。以戒定慧做基础啊，信愿持名，就信愿念佛，决定生净土，请记住。

看中风开示的下文啊，住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漏迎风，相扶遇着，一痴情，一果熟，寒夜对日，影落惊远。我们看这一段啊，这一段是从事上来说，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他们日常啊生活的状况。这我们常常听说这个世界叫极乐啊，为什么叫极乐呢？佛在经上呢也是笼统的给我们说啊，这个世界的众生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听了还是不容易体会啊，难得中峰禅师在此地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描绘啊。首先告诉我们，住根圆净，群业顿空啊，这两句话很重要。业是业障啊，业障小了啊，六根不但是清净，圆满的清净，这个住根就是六根啊。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呐。业障在前面呢说过，惑障、业障、报障。啊，说业障顿空呢，当然这个惑报都空了。换一句话说，不但是六道三途这个业报空了，四圣法界的业报也空了啊，六道十法界的业都没有了啊，都消了啊。怎么消的你要知道，持戒念佛，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用这个方法消的，啊，用这个方法成就你的无分法身呐。

生活修学状况。一举呢，一花开，花果，表西方极乐世界，依报环境之美好啊。我们世间人常常向往的真善美慧，在这个世间说老实话，这四个字有名无实啊。西方极乐世界名实相符啊，真善美慧啊。怎么说一举念一花开呢？七宝池里头莲花是十方世界发愿往生人信愿当中生出来的，变现出来的，你看看，不是为时所变啊，为心所现的，为时所变的。你的心真，你的愿切，花开的美好啊！啊，我们现在深深佛号里头具足真心切愿啊，我们知道西方世界七宝池里头有我们自己一朵花了，这个花是自己为识所变的，所以一举念一花开啊。一路迎风啊，这个意思是说花乘着露水迎着微风，你们想一想这个意境，这个意境诗情画意啊。这个花是我们念佛人将来身处住处修行之处花开见佛啊，这花开见佛就不是同居土，也不是方便土，十宝庄严土啊。所谓的同居土，所谓的方便土，都是讲莲花里面。花里面有世界，不可思议啊。那现在对我们的同学来说，我相信大家很容易理解啊。为什么呢？莲花那么大，莲花里面有大世界，这还有什么问题呢？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微尘里面有世界，微尘太小了，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尘里面的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大啊，外面世界没有缩小，微尘世界并没有放大，完全一样。什么道理呢？发性的德能。

本来就是这样的，法性里头没有大小啊。啊，总的说一句，永远没有对立，这是法性。我们今天迷了，迷了怎么样呢？处处都是对立，对立就成了障碍呀。啊，无障碍的法界你就见不到了。所以我们要想恢复到自信，自信是无障碍法界。首先要从我们内心啊，现前对于所有一切人人事物那个对立的这个念头要把它断掉。啊，这个念头不断，永远产生障碍。这个障碍非常严重啊。啊，所以莲花里面有世界，那个世界跟变法界虚空界一样大。你自己真的身在花里头，你不知道是在花里头啊。

这个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哪一天花开了？啊，什么时候花开呢？你破一瓶无明，正一分法身，花就开了。花开见佛悟无生呐。啊，无生发人的菩萨了。啊，那么无生发人的菩萨。是真正的阿惟越智啊，这个阿惟越智是你自己修成的，不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的啊，本愿威神加持你的啊，你很像阿惟越智菩萨了，那花没开啊，花虽然没开，你也能够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供佛闻法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决定没有障碍。其实还是有障碍。啊，障碍在哪里呢？微尘里面的世界你去不了。啊，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啊。啊，到什么时候你能够契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就是说，这个。自性变换出来的重重无尽的法界，你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了，普贤菩萨能入啊！这个普贤是当位普贤，那就是等觉啊，到等觉的普贤菩萨，那真的一切障碍没有了，离思无碍，事思无碍。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目标啊，其他假的不是真的啊，别说人间的，天上也不是真的啊，别说六道了，四圣法界也不是真的，佛家那是化成的啊，那是修行人的中途站呢。我们的目标总要放在一真法界啊，总要放在西方净土啊，所以这个一举念一花开啊，这里面的境界非常广大啊，一路迎风啊，这个一有捉的意思啊，文人诗人

花前月下了，啊，几个志同道合，啊，赏月，啊，小酌，啊，那么我们世间人小酌的，大概不是酒啊，就是茶。你看人家酌的是露，甘露啊。迎风相扶玉照啊，这个玉照是七宝莲池啊，用玉，玉就是宝，宝池啊，宝池得水呀，啊，八功得水呀，啊，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居民日常生活，你们想想这多美，他们多悠闲多自在啊，那个福报多大，不需要工作啊，不需要天天啊去谋生啊，意识一切受用自然的啊，想要什么东西东西都现前的啊，你看像经典上所说的啊，想吃饭，哎，好久了好像没吃饭了，这吃饭的念头动了，满桌上的这些菜油啊都摆在面前了，自自然然就现在面前，变化所足，不需要人工去料理呀。餐具全是切宝的，这也摆在面前，想到我现在是极乐世界的人呢，不是六道凡夫了，还吃什么饭嘛？这个念头一动呢，这所有一切这个餐饮呢没有了，不需要收拾，也不要洗碗筷，没有一样不是随心所欲，变化受用，你说这个多自在啊，你家里面房子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不需要储藏室啊，念头一动想要衣服，衣服已经在身上了，不用裁缝啊，不用收拾啊，无论到十方世界去旅行供佛闻法，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啊，我们现在旅行还带行李啊，你说多笨重啊，多累人啊，他不需要啊。到佛那个地方，我们想供佛，供具都是随念现前啊，总要了解，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我们没有法子想象。所以给一些初学的人，或者不学的人，学佛的人谈这个事，他说你这是在做梦啊！世间哪有这种事情啊？你们都被释迦牟尼佛骗了！他说我们愚痴，说我们迷信，他聪明。我们相信这事是真的，一点都不假。

啊，在理论上讲，讲得通。啊，确确实实，一切法心性是变。啊，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一切万物都有灵性。啊，跟佛经上讲的，因心成体。啊，心就是法性。啊，法性的的能，啊，发心的能，本能就是见闻觉知，他能看，能听，能觉，能知。啊，动物如是，植物也如是，矿物也不例外。僧公说法，万事点头，说明石头有灵性。啊，因心成体，这佛在经上说的嘛，都被证明了。

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我们现在这个能力恢复了，这个没有失掉了，失得太久了，所以听说这些话感觉到很奇怪，不可思议。啊，那我们对于经教受过一些啊一段时期的熏修，慢慢领悟过来了。啊，知道这个事情不假。啊，可以从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啊去试验。用经论上所讲的道理，所说的方法，啊，我们来试验，啊，试验最明显的病痛，啊，可以不需要用医药，啊，自然的消除，啊，让身体里面的器官细胞啊，恢复正常的运作，那就是最健康的。啊，用什么方法呢？念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这个总的原理原则你不要忘记，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那我们是不是天天想到我们的器官，想到我们的这个细胞呢？不需要，那样想太麻烦了，太累赘了。怎么想法呢？想纯净纯善。啊，再更具体的说呢，想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就是纯净纯善。不要想其他的呀，啊，这样就能成就啊！啊，这个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头教导我们：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啊，那我们再加一个清净，心地清净，行为纯善，常念净善，思维净善，观察净善。不容毫分不净不善夹杂就行了。

啊，那在我们这个身体容貌啊，你会容光焕发了，健康长寿啊，不求长寿啊，自然。生活简单，啊，饮食都要少，啊，这才真正能保持到这个清净善良，啊，保持着健康。下面一句，一痴情，一果熟。这个痴情怎么说法呢？这痴名号啊，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啊，这就是痴情。我们的心愿没有别的，就是希望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个心愿呢，果就熟了。这个果是往生不退成佛，一生成就啊。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佛法，不要等来世啊，不要多生多劫啊，当生成就的佛法含言对日璎珞经缘啊，这个经缘就是极乐世界。啊，为什么称它是金元呢？黄金为地呀！啊，极乐世界居住的环境就是花园呐。啊，像《华严经》上所讲的，杂花庄严。啊，这个杂花就是什么样的品种都有，美不胜收啊！啊，这个花园里头处处保持得水，啊，是大家日常生活的环境，啊，修行的环境。亲近佛菩萨的环境，世尊在经典里面为我们介绍，啊，西方世界的人非常自在，喜欢听经的听经，喜欢念佛的念佛，喜欢参禅的参禅。喜欢学教的学教，什么样科目都有，啊，任凭你自己选择。啊，你喜欢哪个，你坐在这边听，坐着听也好，站着听也好，啊，经行走着听也好。啊，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也能做到了。啊，我们坐着、站着、走着，啊，用一个小的录音机，啊，或者是收音机，我们还要机器呀。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啊，你所听到的，我想听华严。哎，听到的就是佛在那里讲华严经。

啊，坐在隔壁的，我们也同手牵着手，在进行。我喜欢听华严，我听到的华严；你喜欢听法华，你听到的是法华。我们互不干扰。啊，不要借任何机械的帮助，自自然然。所以今天讲这个科学技术要跟西方极乐世界相比差得太远太远了。啊，这个世间处处人为的，西方极乐世界自然的。啊，自然法性变现的。啊，唯心所现。我们这个世界科学技术怎么样发展，不是属于自然的，啊，从哪里来？意识里头变的，不是法性的，啊，意识变得再巧妙，跟法性一比，就比下去了，啊，那差得太远了，所以恢复。信得了，这个是修行人啊唯一的目标。静心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分外，得佛受用，彻发圆谛。啊，那么这是他们的学习，他们的修行，都在生活里头，都在游乐之中。啊，似乎看不到修行的痕迹，啊，不像我们这照相啊，真的，这是这个一般大德们所说的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西方极乐世界好像看不到形式。用内功啊，见色闻声就是修行。啊，见色不着色相，闻声不着声相。啊，在这里修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成就真实的般若智慧啊！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虽然游戏逍遥，万缘放下。一尘不染呐！他们是真修行呐，他是真用功啊！啊，那么这是大乘功夫得力的人。应当要学啊！我们只有在《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看到啊，那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是从形象上看的，实际上呢，大概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教导我们，你看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得大自在啊。

啊，我们世亲一般讲呢，做屠户的。啊，像现在开这个海鲜餐厅的，杀业很重啊。

0: 我们要问，佛菩萨有没有开海鲜馆子的？
1: 有。
0: 啊，天天杀猪宰羊的，啊，那佛菩萨造这个有没有罪业呢？
1: 没有。
0: 啊，他把这些畜生杀了之后啊，个个都叫他升天，叫他往生做佛去了。那个不一样啊。他用这个方法度众生呢，所以我们在华严经里看到，谁干这个事情，甘露火王，杀生不眨眼，杀一个度一个，这是不可思议境界，这是我们凡夫不能学的。为什么呢？我们没这个功夫，没这个功力。畜生，变畜生道，都是恶业感召的啊，他杀他就消他的业障啊。啊，真的叫他往生成佛去了，真有这个本事。我们凡夫不行啊！古时候，这也有一些出家人啊。四川宝香法师啊，这也是南北朝时代跟这个宝智公同时代的人。我们在传记上看到，他跟这些在家人一起这是大鱼大肉啊，他都吃啊，他一点忌讳都没有啊。他吃完之后，站在放生池旁边，口一张开，吐出来活的鱼，活的鱼，他是活的。人家有这个本事，不是凡人呐！那么这个都是什么呢？为人演说，劝人，哎呦，好生之德了！你吃他，你救他；你不能救他，那你就不能害他。佛法确确实实决定不能够违背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呐！无一不是成就众生的，决定没有是损害众生的，没有这个事情。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得这个意思。更应当明了。转祸为福。

转灾难为吉祥。啊，用什么转呢？念头转呐、啊，善念转呐、啊，啊，永远没有恶念。啊，遇到恶人，啊，或是恶意的回报我，或是陷害我、侮辱我，

我们遇到要用智慧观察。那是什么呢？这是我的业报。我过去生中对不起他了，伤害了他了，今天呢，缘遇到了，他回过头来要报复我，冤冤相报嘛，我遇到了嘛，那遇到什么？我接受，欢喜接受，没有一点嗔恚心，没有一点怨恨心，没有一点报复心，这个结就化解了，账就了了。来生再遇到的时候，好朋友了。不能有一丝毫怨恨心。如果有一丝毫怨恨心，有一点报复心，来生还要来，这个永远没有完没有了，彼此双方都痛苦啊，那又何必呢？所以转怨为亲，化敌为友，都在自己一念之间。我们自他都得福啊，自他都开智慧呀，这个多好啊！你诸位想想，如果不是圣贤教导我们，我们哪里懂这个道理？哪有这个智慧啊？怎么能解决问题？这真正解决问题。所以学佛的人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内心矛盾化解，对一切人事物的对立一定要化解，永远没有怨对。我们的心多么平和，多么自在，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冤家对头，外面的境界我们不能控制，控制自己内心，内心控制好了，外面全都化解了。解决问题是在内心，不在外面。外面是净缘无好丑啊，好丑在于心呐。我们要把那个丑转变成好，恶转变成善，都在自己内心里头起心动念上下功夫。然后你才真正能够得到。现前就能得到精行作卧修游戏逍遥啊！现在就能得到啊，何况将来的果报当然是真实的得佛受用，彻发原地，入佛境界了。西方极乐世界，诸佛如来的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你得他们的受用。换句话说，过诸佛如来的生活，不是凡人生活。这个生活美好啊。更重要的，我们怎样求得无上菩提呢？我们终极的目标是要证得究竟圆满佛果，彻发圆谛，不就证得了吗？

法是一切诸法，一切诸法的根源，一切诸法的究竟。这个彻就是正德，彻正，这个就是究竟圆满的菩提。这个地位，最低的等觉菩萨，这不是普通人呐，等觉普贤呐，常寂光处处显现，这是自信、信德圆满的显露。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常寂光里头包括这个东西，果德了，自信圆满现前了，在哪里现前呢？处处现前，遍法界虚空界，遍微尘刹土，

这我们一般讲的时候，入华严境界了。啊，大愿王诚诚其会。这个大愿王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我们必须把四十八愿记住。啊，这是头一条，四十八愿记住。记住之后要理解。啊，每一愿理论四项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然后怎样落实到我们实际的生活，诚诚其会呀！啊，那就是一切时一切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应酬也好，都能够落实啊。

啊，这个时候，你起入境界了，然后你明了，就像中峰禅师前面开示所说的，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我心就是阿弥陀佛啊。此方就是净土啊，净土就是此方啊。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无不是极乐世界。变法界、虚空界，无不是华藏世界。你起入了，一界一切，一切即一，这不可思议的境界现前了。

那这个时候问你说，你又会起疑问了。那到底我们是不是往生到10万亿国土之外的那个极乐世界呢？要10万亿佛国土之外的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距离呀！现在为什么有距离呢？现在你烦恼没断，你的无明没破。换一句话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因此空间有距离，时间有先后。什么时候啊？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这个时候你发现空间没有距离，没有远近，时间没有先后。这是什么？这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现在科学家发现，时间空间不是确定的。在某一种状况之下，时间空间都等于零。也就是说明，时间没有先后，空间没有远近。他说在某一种条件之下，佛法说得很清楚。什么条件呢？破无明。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就是这。这个条件就具足了。科学家还不知道啊。这个条件是什么？他还搞不清楚这佛法早已经用了所以你持戒念佛，好好的念念到功夫成品，你就很欢喜。为什么呢？有把握往生有把握往生呢，最好不要着急为什么呢？再加功永恒，希望呢从功夫成片提升到四义心不乱得到四义心不乱呢，希望再提升到离义心不乱到离义心就花开见佛了离义心就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换一句话说，时间空间没有了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你坐在这个地方，你想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你想看过去、看未来，过去、未来也在面前。你一入这个境界，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概你也不会告诉别人。为什么呢？别人不是这个境界。你也不会泄露天机。纵然看到将来的灾难，将来的事情，你也不会告诉别人。为什么呢？一切诸佛菩萨如是，你也如是，也不会例外。那么这是后话。现在我们持戒念佛用功要紧现在时间到了。

0: 人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侯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侯爷。”

0: 两天都是长的，我说我是个满狗眼的，腿好。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县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2: 师父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3: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世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4: 高深的大横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5: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6: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 堂弟很快

0: 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 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这不就变富变成老，变头晕眼花呀，还得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他，可我这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
4: 吗？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从小他会做饭了，还包月是
5: 包的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 由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

0: 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命成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

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

0: 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凡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能挣钱都是三天前多少钱？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里铺的家铺，这里可是有我这儿这儿的家铺，会修钥匙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着佛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柄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们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兔洞，那种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哦，在长途山。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压馈，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别的书照相
2: 印证了

0: 曾赞松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福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了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今年有个事拉动人，真是表法丢得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凤，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师。

0: 前明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明毕生修教为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募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如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星典型。我自是江南的李洪汉，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劳逸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到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

0: 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渡海刹那时， 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寺，所谓善

是为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即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速

千百遍。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未念过去未来诸佛也，未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触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
又能现以

以妙色身，普施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印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
国土粗妙，是为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
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
虽生他

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修。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
闭塞诸恶道

通达善趣门，为众开发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

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法，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
为什

知过去佛也，未来佛也，唯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也：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

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
又起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南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显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10由旬、20由旬，乃至1000由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
进入

无心，薄纱阴翅，无声不着，蔚蓝虚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贺闻佛法僧神，波罗蜜神，至悉极尽神，无生无灭神，摄猎无畏神。贺闻无信无作无我神，大慈大悲喜舍神，甘露灌顶受畏神。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赐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

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堂宇房阁，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
诸佛称赞亦复如是。